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上半年全市四上单位新增209家，净增78家，新增和净增数量均居全省首位。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四上单位4048家。
0: 我市按照全国统一安排，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项目为期1年，补贴对象为经第三方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且服务地址在我市境内。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可直接抵扣居家社区养老、专业养老机构的相关服务费用，抵扣比例达40%到50%，单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对全国法院党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市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党支部书记王朝辉获评人民法院党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市法院宣传处4级主任。

0: 科研石子天获评，人民法院新闻舆论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1: 是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那么今天呢，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另外今天6号到7号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消费、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1个。
1: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的先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最真实的你自己。可能这个不是外人对咱自己的一个印象哈，就是咱自个儿评价自己，我真实，对，可能就是这样的。有可能我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是我伪装过的或者掩饰过的，我想展示给大家的，但其实真实的我并不是这样。咱们今天就
0: 相处的方式简单点，
1: 来剖析一下啊，说说最真实的您自己是什么样的。
0: 来关注不露说到说这个干活利索的人都容易脾气暴。
1: 就是看别人有点着急，所以是脾气暴了。你怎么不能这样嘁哩喀啦的呢？
0: 你看我就是这样嘛，对吧？
1: 那样啊，
0: 我脾气暴因为我干活利索呀。
1: 是吗？一会儿你把办公室地蹲一下，我看看利索不利索。
0: 干活利索跟累傻小子是两码事。
1: 怎么呢？那不是咱们公共环境吗？
0: 累傻小子来了，
1: 你蹲一下不也正常吗？你蹲蹲地，我看看利索不利索。
0: 人间指南编辑部说来了来了哈，终于回来了。虽然在工位上，但是已经连续奋战2个月。2个月没回过家，一直在工位上啊。
1: 那不能够吧？
0: 在工位上向你们报道，单位钱全让你挣了。
1: 2个月没有请假，按时到岗，很不容易。在一个这个汛期嘛，很多岗位很多部门也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啊，来奋战的。
0: 温暖，不想上班的牛马。不想上班的牛马，
1: 这是啥词儿？
0: 的也算一个呗。
1: 的牛马，这硬拆
0: 拆
1: 成三个。温暖，我天，刚才小虎唱那两句真好听。
0: 是吗？
1: 没听过好歌啊。
0: 因为
1: 咱充个会员买个无损版，没听过好歌手
0: 演员是吧。
1: 嗯，
0: 我就让你听听我跟原唱差在哪儿。
1: 真有自信，不得不说我们小虎这一点啊，自信。来简单点吧。
0: 简单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新尾号二和七，周二了嘛，早安我小虎。北京时间的8:2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整体而言，今天周二还不错哈，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的一个压车和等时的路段，个别路段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了吧。首先来说呢，在全美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是出现了压车，以及在钢铁路和中华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轻微压车，在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是车辆缓行，其他的路口一路畅通。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最真实的自己。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了。
1: 来，
0: 看我们的7758，豪爽、独立、果断，这是我自己认为的真实的。
1: 那你人缘一定很好，
0: 嗯，
1: 对吧？
0: 就属于很能拿主意的那一类。
1: 谁不愿意跟这种人交朋友啊？
0: 就是。遇事不优柔寡断，
1: 不觉可闻春风。
0: 又开始了，
1: 就是
0: 你可是会了这么一句。
1: 你看哈，这个呢就证明这种人，就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属于那种奇力咔嚓的，
0: 嗯，
1: 对吧？有什么事咱直接说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好了。
0: 对，
1: 不像一些女性朋友，你还得猜，你还得想，还得先话里话外的意思，他是不是老阴阳家？完了之后呢，他会不会给你抬杠，对吧？完了之后，人家哎，是不是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是他的真实想法？他的内在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比较累，你还得解决这个情绪方面的事儿。
0: 女孩的心思虽然很难猜，但是她也不傻，她也有脑子，她也能听出来你说谁呢。别阴阳啊！
1: 来关注这个温暖，
0: 看温暖多好呀，不要阴阳，阴阳的反义词就是温暖。嗯，
1: 这一天天的上班路上可少了你俩咋办？
0: 那就不上班
1: 吧，那就不上班了呗。对，每天早上能安排一首薛之谦的歌就好了，哈哈哈。
0: 那没问题，你上班路上你点呢，你说呀。
1: 对呀，所以我刚刚唱的像薛之谦吗？
0: 要真实的自己，小伙说话要真实。深蓝，
1: 嗯，
0: 我以前网名啊就叫不想上班，结果被领导批评了。
1: 对，
0: 原来能把真实的写到网名上呢？网名不应该是虚假的吗？
1: 那
0: 应该是。
1: 那你应该坚持下去啊！
0: 你看我们小虎2年了，那头像就是极个别同志，到现在人家也不换啊！
1: 你
0: 总监说他也不换，
1: 因为领导没有说过吗？肯定说过呀，
0: 嗯，
1: 对吧？因为这是
0: 他假装听不着啊！
1: 你这个。头像没有什么正能量啊，
0: 所以深蓝你跟小虎还是差着一层呢。人家脸皮比你厚2层。
1: 哎，
0: 嗯，
1: 这差的一层是差在这儿了是吗？
0: 对。
1: 哎，我还想，我说哎，这个差在一层是差什么想法啊，还是认知啊，还是站的高度啊？原来差的一层差脸皮这儿了。好，
0: 人家说人小虎，人小虎，
1: 哎，因为我就是极个别同志，哎，你说也是应该的。是这意思吧？丁香花，懒，大大咧咧，随遇而安。
0: 哎，这三个词儿看起来像是一类的词儿，对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去，有什么事儿遇到什么事儿解决什么事儿，就到哪儿就说哪儿。
1: 没有，他这可没有说遇到什么事儿解决什么事儿这一种，就是他给我
0: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下。
1: 在那对，他给我的这三个词儿哈，给我的感觉就是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
0: 哎，随遇而安，可能就是这种啊。
1: 对，
0: 什么安排我就什么接受。
1: 就是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0: 晶晶，三个词儿，狮子座，
1: 狮子座，
0: 火象，
1: 赤诚，
0: 还真挺像的。哎，有没有研究星座的？
1: 永远热烈，永远
0: 热泪盈眶，
1: 永远奔放，永远
0: 年轻。你也去看音乐节了？
1: 然后呢，永远饱含赤子之心。
0: 人家狮子座的人就是这样啊，敢爱敢恨，非常的赤诚，很符合火象人的一个性格。
1: 哎，你看咱这三个词儿一用出来，行，音乐会现场，对。你没这分类，
0: 高低给你们留几张票啊，都来都来，
1: 记得来记得来记得来哈。
0: 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继续分享留言。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那么5号夜间到6号的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则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雷雨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三个词形容最真实的自己，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
1: 相成原始，我是不完全体，
0: 就是什么都占点，是这意思吗？
1: 还是我只是个孩子？
0: 负责任的事儿别找我了啊！
1: 我还只是
0: 金刚葫芦娃，
1: 我还只是个孩子。
0: 哪吒。我是小龙人。
1: 怎么都是小孩，大人谁干出这事儿来？编着习惯，懒（括号不愿意干的事儿，不想搭理的人）
0: 就是这么对待。
1: 勤劳，真心待我的人，自己认可的事儿。豁达，学会爱自己，不内耗。
0: 你学会爱自己，好像现在很
1: 挺难的
0: 提法啊。对，爱爱自己吧，
1: 对，
0: 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吧。对，好像现在好多是这种提法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时候可能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文案。
1: 但是，
0: 爱自己吧，给自己买件好衣服吧；爱自己吧，给自己点杯奶茶吧。
1: 那你听到的可能真的是商家的一个。

0: 消费的一个手段。
1: 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犹豫我要不要爱一下自己，给自己消费一下。
0: 但是为什么我听到的都是其实爱自己真的是一件挺重要的事，爱自己体现在方方面面，不是说你花钱消费呀。
1: 哦，好吧，还有别的方面呢。
0: 你这话说的
1: 好吧，可能也知道你没什么消费能力，跟你说。
0: 小米，怕热，真怕热，真的真的怕热。
1: 这是今天被热到了是吧？因为今天早晨就阳光明媚的感觉，挺晒的。确实这两天比较高温啊，今天35度以上的高温。
0: 你别这么说，就前两天它有雨水，有雨水它也没见凉快哪儿去，也挺闷的。
1: 嗯，
0: 就是
1: 三伏
0: 天，
1: 就得拿出三伏天的诚意呀。
0: 然后完事之后怎么说呢？你好像就是在外边一站，你明明没有太阳，明明它是个阴天，
1: 对，
0: 憋着雨呢，
1: 水捞的感觉，
0: 它喷吧往下掉汗。
1: 嗯嗯。快了啊，这一周8月7号就立秋了。立秋之后天气相对会能干燥一点，
0: 没那么燥了，就没那么燥了，就
1: 是的。
0: 微微，乐观开朗，
1: 乐观是什么？
0: 讨厌。乐观
1: 哦，
0: 开朗爽快。你是真爽快，你是
1: 不知道你在高兴什么，人家乐观，你高兴什么？
0: 乐观、开朗、爽快。嗯，
1: 好吧，朋友们，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自己，真实的自己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
0: 这个犯不着强调。
1: 我看星九一七留言。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西西里的留言啊。欢迎虎哥条姐用三个词儿描述真实的自己。
4: 你这不来晚了吗？
3: 描述完了，
4: 这不来晚了吗？
3: 三个词儿，今天就纯属的。
4: 这八点之前，八点之前我们都在吐槽我们自己。
3: 还有形容自己的叫条同款的，
4: 哎对，还有条同款的。
3: 明天再来吧，早点啊。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
4: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今天白天有阵风6到8级，今天还有6到7号都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雷雨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来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于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欢迎收听今日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文化活动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限行交通利好。

以城建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二和七，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新时段早七点到晚八点，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限行，新能源、公交、军警救护等特种车辆不受限制。交通好消息，熊商高铁河北段现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途经咱们邢台清河西站，南北高铁大通道通车在即。城建方面，中兆码棚户区改造规划方案调整，优化居住空间。湘都区开展全域扬尘治理现场会，严控工地道路扬尘。清河北国金街招商稳步推进，众多连锁品牌签约，预计国庆正式开业。金融新规提醒，8月1号起，个人贷款需公示全部综合成本，息费一目了然。8月5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暑期出行成本降低。形象生态园 IP 形象全民投票评选现已开启。楼市拥军活动栏目直播各大项目动态集中更新。8月拥军安居活动持续进行，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全市29家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市民可扫码登记意向，咨询热线0319-3098-086。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物业行准时开播，物业行业专家讲解小区设施精细化管理，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多个县域楼盘传来新动态，沙河中豪九州旭营销中心即将开放，打造宋式东方人居。威县锦绣学府多楼栋主体二次结构完工。遇见当代上品开启最美施工人线上投票活动，致敬一线建设者。暑期游玩夜市福利多多，河北省电影景区联动活动持续到10月底，持纸质电影票可享合作景区优惠。8月7号到31号，好南关西广场开启水枪大战夜间活动，消暑又好玩。预告线下的文化讲座，8月8号下午，邢台博物馆开设传统文化专题讲座，魏俊荣老师带来观卦教化意蕴分享，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到现场去聆听。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1: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2: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
1: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2: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1: 集结号响，
2: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1: 两条通道，
2: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1: 三重保障，
2: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1: 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2: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那么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万腾物业邢台区经理刘国伟来做客直播间。刘经理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万腾物业邢台区域经理刘国伟。
0: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您来做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聊一聊这个和物业相关的很多很多话题，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一提到物业他就觉得哎，就是扫扫地呀、看看门，但其实啊咱们家的每个小区里面都藏着一整套看不见的心脏系统，有电梯呀、水泵啊、配电、消防等等，这些东西啊每天都在默默运转，就像有人替你来守着一样。所以首先请咱们的刘总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小区里边有哪些看不见的设施设备系统呢？
1: 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物业里面有哪些系统。第一个呢是变配电系统，高压配电室，我们整个园区所有的用电都是从这儿发射出来的。还有园区楼栋的照明都是小区所有设备运转，业主居家用电了基础保障。第二个呢是给排水系统，像我们二次加压水泵房，我们住户家里用水都是从这里供上去的。还有地库的墙排泵，楼栋的给排水管网等，都是保障业主日常用水稳定，雨季园区没有积水用排水通畅的保障。
0: 是。
1: 第三个呢是电梯系统，就是日常业主出行核心的特种设备，也是物业安全管理的重点核心。第四个是消防系统，我们的消防泵房、消防风机、消防控制室、烟感报警、喷淋设施等，也是我们社区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第五个系统是安防系统，园区的监控、人脸门禁、刷卡识别、围墙安防等，全方位守护社区居住安全。第六个是房屋本体及附属设施系统，小区的道路啊、大门、护栏、楼栋墙体、公楼道等公共配套设施。第七个是暖通新风系统，园区的新风设备、冷却塔设备等，保障社区的通风、温控、舒适，提升居住体验。谢谢。
0: 哎呀，就是听您这么一说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的这些设施设备，真的是在为大家进行默默的守护。我们只知道可能拧开家里的水龙头一拧，那水哗就出来，但是很多朋友没想到如果咱们家住到10几层20层，您不想想这个水还怎么能上来，是不是应该还有一道工序。但是这个是容易被很多朋友忽略的，但是这部分恰恰就是咱们物业的工作人员来跟大家默默守护，来进行各种保障的啊。刚才您也说到这些设备真的是每天都在默默守护着我们，其实让我想到一群人，他们也可以说是默默守护，那就是咱们的这个军人了，最美天团啊。想问一下这个刘总啊，咱们小区秩序巡护员这个岗位，据我了解啊，有些物业可能优先招这种退役军人，咱们万腾这边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万腾物业在邢台区域这儿已经开始实行退役军人优先的录用。现在我们的秩序岗位在我们秩序主管这一块，他就是一个退役军人。还有我们的秩序班长，他也是退役军人。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的军龄，我的党龄已经有30多年了，
0: 很骄傲
1: 啊。对。所以呢哈，我们万腾物业这儿的秩序岗位是拥有退役军人最多的，包括我们的工程岗位也有退役军人。我们的工程岗位退役军人，他的执行力还有纪律性跟我们物业这儿的服务特别的是能契合。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军人的纪律性非常强，执行力也非常强，所以可能在后期的比方说咱们整维护整个小区的这些安全保障过程当中，真的是作为咱们比方说物业这一方应该是非常省心的。经过这种国家培训的、国家重塑的这部分退役军人，他们的整体素质我觉得是比较高。

0: 高的是吗？也能更
1: 对。
0: 好的给大家来进行各种更好的一些品质的物业服务。那如果说刚才您说这些设备管好的话，咱们业主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设施设备管理做得好，最直接的好处是看不见的安全感。电梯故障少，不停摆，上下楼安心。我们供水供电比较稳定，不会突然的停水停电。消防设施随时能用，关键时刻都靠得住。同时呢，设备寿命延长，维修成本降低，也能减少公共维修基金的大额支出，间接为业主的房产保值增值。
0: 哎呀，刚才整体听下来吧，我觉得这个物业工程人其实真的是跟部队呀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平时训练有素，训练到位，战士才能拉得出来，顶得上去哈。我听说咱们好像说去年夏天也处理过一次这种大面积的停电，是吗？
1: 是的。
0: 怎么回事呢？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6月啊，晚间19时左右的时候，我们辖区的供电局线路突发了故障，引发了小区大面积的供电异常，出现了比较重大的是16号楼电梯的断电停运，小区的配电室单路变压器停止工作，还有6号楼的部分业主户内供电设备损坏等问题。险情发生后，我们万腾物业的综合值班人员第一时间通过实时的监控发现电梯供电隐患，立即的启动电梯应急救援预案，按照日常演练的标准规范操作，快速安全完成被困人员的解救，全程平稳有序，无人员受伤。与此同时呢，我们项目工程团队也迅速到位，分工开展应急处置，一方面第一时间对接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排查线路的故障，协助维修受损的户内供电设备，保障业主居家用电恢复；另一方面来联动工程负责人对故障变压器开展倒闸操作，精准排查设备隐患，完成设备复位。最终呢，仅用了半小时，也便完成了16号楼电梯的送电调试，公共设备的恢复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停电故障对业主生活的影响。此次的高效处置，正是得益于物业常态化的设备巡查养护、全员应急演练、专业技能培训以及严格的行业规范落地，真正实现遇事不慌、处置高效、保障有力。
0: 那说到这个电梯安全运行呢，那背后靠的是什么机制呢？
1: 背后靠的这个机制是，我们建立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3级巡查体系。每日里由安全员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专人巡检并记录，每周由安全总监组织系统性隐患排查，每月由主要负责人听取安全工作汇报，对重大问题拍板决策，每台设备都建立了档案，运行检查维修保养记录齐全，做到服务留痕、有据可查，确保不遗漏、不走过场。
0: 那你像今年5月新版特种设备管理规则实施之后，咱们电梯管理有哪些新变化吗？
1: 有。下面我就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变化。今年5月1日，新版特种设备使用规则运行后，我们是做了3项升级。一呢是责任体系升级，明确物业作为电梯安全第一责任，建立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级责任体系。二呢是制度执行升级，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上升为法定的义务。三是档案管理升级，风险管控清单及工作记录纳入安全技术档案，每台电梯都明确责任人并公示。同时呢，我们聚焦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核心，也是紧跟行业政策更新，落实了合规化、标准化管理。2026年5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正式实施。万腾物业积极响应邢台市物业行业协会号召，组织了全体工程人员、项目负责人全员参与政策专题学习、专项培训，严格落实新规要求，升级特种设备管理体系，从单一的安全节能履职，我们升级为全方位、全流程的安全与节能双重管控。严格执行人员持证上岗、常态化技能培训、风险清单管控机制，精准排查电梯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业主使用特种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严守社区的安全底线。
0: 对对对，这个电梯安全太重要了，而且刚才您跟大家讲了一个

0: 去年这个停电之后，电梯的半小时保卫战，说实话，听的人真的心里还有点紧张。那你像这种应急处突能力，其实我相信大家在部队里面见的比较多，因为退役军人他们干这个确实有天然的优势，而且他执行力很强，遇事不慌。像您说的，工程团队里也是有退役军人是吗？
1: 对，我们工程团队也有退役军人，而且还有一个民兵。
0: 哦，就是像您说的，他们的整体的素质啊，其实是比较高的，对吧？
1: 对。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那退役现役军人以及各位军属朋友们注意了，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已经于8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专属福利来袭，购房直接减免8100元，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收取。想要了解更多活动细则，欢迎大家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邀请到的是万腾物业邢台区域经理刘国伟来做客直播间。那么刘经理啊，我觉得好的物业其实跟好的部队一样，守字当头，军人守国，咱们物业守家。那么咱们日常的业主朋友们能做哪几件小事呢，配合咱们物业来保护这些公共设施？
4: 业主可以做3件小事、一是规范使用，不超载，不乱按电梯按钮，不用物品挡门。二是及时报修，发现设施损坏或异常，第一时间通知物业。三是积极参加物业组织的社会房开放日等活动，了解设施运行情况，提出合理建议，大家共同爱护小区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3: 那像咱们万腾物业在比方说服务军人军属家庭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做法呢？

0: 有，我举个例子，比
1: 嗯，
0: 如这次八一建军节，我们项目结合我们自身工作，给
1: 嗯。
0: 我们的退役军人做了一个宣传视频，而且呢哈，每个军人我们都赠送了暖心小礼品。
1: 嗯，真好啊！军人守护家国山河，物业守护万家灯火，都是守，只是说守的方式不同。而且现在咱们邢台呢正在做"报国有你，安家有我"的拥军安居活动月，我相信啊，万腾物业像您说的，本身也是服务了不少的军人，军属的家庭。所以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报国有你，安家有我。咱们邢台拥军安居活动月已经在进行了，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退役军人购房享专属优惠，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9-2110014来进行咱们具体的一个咨询。那想问一下咱们的刘经理啊，您知道小区里哪些岗位比较适合咱们退役军人吗？
0: 我们小区里退役军人的岗位
1: 嗯。
0: 有秩序是最适合的，
1: 啊，
0: 然后工程
1: 对，
0: 也适合，因为这是两方面啊，纪律性和责任心，还有执行力哈，特别强。现在我们小区还在招聘岗位，
1: 就是
0: 尤
1: 说，
0: 其是面向退役军人的。
1: 明白明白。如果是有退役军人朋友，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刚才我们刘经理说到的这几个岗位都是比较适合的，像秩序维护啊、工程巡检、应急指挥、消防管理等等，真的是。以大家的这种部队的经历，而且是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素质比较高，我觉得是有高度契合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2: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爱我家物业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万腾物业邢台区域经理刘国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来进行提问了，请刘经理给大家做出解答。第一个朋友看一下啊，应该是咱们的叫沈星啊，沈星这个朋友问说，电梯安全日常如何来监管检查呢？刘经理，
2: 电梯安全日常如何监督检查？
1: 嗯，
2: 我们是有三级体系。
1: 嗯，
2: 我们每天，我只说每天的，每天我们有安全员，他会进行一个监督检查。
1: 嗯，
2: 第一个呢，每天安全员上班以后，他会去看那个每台电梯保养的时间，先看电梯保养，跟电梯保养维保人员进行一个见面，对电梯进行一个检查。检查哪些内容呢？
1: 嗯，
2: 我可以说一下。
1: 嗯，
2: 第一个，他先去看电梯里边的使用标志。
1: 嗯，
2: 这就是像那个电梯跟人一样，就是有一个身份证。这个都没问题。
1: 嗯，
2: 然后是坐电梯，然后运行到这个顶层，运行到顶层以后打开门去看机房。
1: 嗯，
2: 他要看机房的这个卫生啊，温度啊，根据这个温度的情况，它是不是排风扇都属于正常。
1: 嗯，
2: 电梯的这个印机就是主机是不是属于正常。
1: 嗯，
2: 我们的这个限速器是不是都属于正常。
1: 嗯，
2: 然后呢，坐电梯那个下到那个基本上负一或负二，然后打开电梯门啊，他会看那个电梯轿顶，看电梯轿顶的这些设备设施是不是完好。
1: 嗯，
2: 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是电源线连接是不是正常。
1: 嗯，
2: 还要看它的油杯是不是正常。最后呢，他会看那个电梯底坑，
1: 嗯，
2: 电梯坑呢潮湿程度有没有问题，卫生程度有没有问题。
1: 嗯，
2: 最后呢，从电梯那个井道，啊，看看它的这个照明有没有问题，还有机停有没有问题。
1: 嗯，
2: 把这些都检查完了，基本上电梯监管就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了。
1: 嗯，明白。看到咱们的直播间叫西贝这位朋友留言啊，也有提出问题了。他说电梯维护一般多长时间一次？说我们单位的电梯老出问题，不是打不开门，就是突然掉下去，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呢？
2: 这得看具体情况。
1: 嗯，
2: 如果说你看，我举一个情况。
1: 嗯，好。
2: 电梯维护一般是半月一次。
1: 嗯，
2: 单位电梯老出问题，说打不开门。
1: 嗯，
2: 打不开门的情况，它跟上面的那个门机开关有，门机开关系统有一定的问题。
1: 嗯，
2: 可以检查门机开关的系统。
1: 哦，
2: 它里边的一般有触点。
1: 嗯，
2: 触点如果老化以后啊，它也会出现打不开门的情况。
1: 嗯，
2: 还有一个电梯卡槽啊，它有时候卡东西了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电梯卡槽也需要每天及时的清理。
1: 哦，嗯，
2: 除了这些问题的话，我说一下。
1: 嗯，
2: 电梯它出现了一个还说是，
1: 嗯，
2: 老是掉下去。
1: 哎，对对对，
2: 掉下去以后分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2: 第一个，电梯正运行了，运行到某一程度了以后，它突然的话停止往下下落。
1: 嗯，
2: 下落完以后呢，它自动开门，开门以后再自动关门。
1: 哦，
2: 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况。
1: 嗯，
2: 它是电梯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1: 哦，
2: 因为电梯哈，啊，突然掉下去，它不会出现坠梯的情况。
1: 嗯，
2: 它这种情况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滑梯。
1: 哦，明白。
2: 坠梯的话，不会出现。为啥这么说？我们电梯的保护，它有钢丝绳，就是我那会儿说了，去我们电梯机房去看印机，印机它有钢丝绳连着这个轿厢的。
1: 嗯，
2: 如果说印机的这个钢丝绳断了，
1: 嗯，
2: 就是连接这个轿厢的钢丝绳断了。
1: 嗯，
2: 它有限速器的这个钢丝绳。
1: 嗯，
2: 它会连接着这个轿厢那儿。
1: 哦，
2: 它也有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不必过于的恐慌，不会坠梯，而且像您说的突然掉下去，它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就不要特别慌。但是如果说突然遇到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刘经理，我说是不是整个电梯就会黑了？刘经理告诉我不会，是吗？
2: 不会黑的。
1: 嗯，
2: 我解释一下这方面。
1: 啊，
2: 如果说我们小区的电梯全部停电以后啊，
1: 嗯，
2: 停电以后电梯就会那个现在呢，新电梯啊，
1: 嗯，
2: 它有个电梯的自动平层装置。
1: 哦，
2: 电梯平层装置呢，停电以后，
1: 嗯，
2: 电梯自动运行到平层，
1: 哦，
2: 打开门以后，我们人员就可以出来了。
1: 哎，这样好啊！
2: 啊，
1: 嗯，
2: 而且呢是那个停电以后呢，电梯轿厢上面还有个应急照明，这个应急照明最少保持是30分钟的时间，
1: 嗯，
2: 足够我们那个人员在里边哈能看得见。
1: 嗯，
2: 如果说不是新电梯，
1: 嗯，
2: 我们老电梯，
1: 嗯，
2: 所有老电梯它有这个应急照明，
1: 嗯，
2: 这个应急照明呢它是保持30分钟的时间，
1: 嗯，
2: 足够了有这个时间啊等待我们的电梯

0: 维修人员进行一个救援。
1: 嗯。嗯，
0: 这是对于老电梯来说。
1: 对，那如果不小心被困在电梯里，我们作为比方说业主朋友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电梯平层装置的话，电梯门不会都打开，电梯停电以后应灯亮了以后，在我们的电梯按键的部分下面有一个小喇叭，那个按钮啊是能够直通我们物业的中控室，中控室人员是24小时值班，只要你按上那个按钮，它都会通到中控室。
1: 能对话？
0: 能对话，能通话。中控室人员哈，接到您的报修以后，您告知他您是在，大概是在哪一层？大概哪一层？哪个电梯哪个单元？你不用说，我们那个中控室人员一看就知道了。您说哪一层？在哪一层的话，我们的电梯维保人员会立刻通知电梯维保人员，只要等待救援行了。我们中控室人员还会通知我们相应的这个客服中心的人员，通知安保、秩序、客服都会去现场，对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指导和安抚，等待那个电梯维保人员来救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半小时以内一定会那个救援出来的。
1: 也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真的是被困在电梯里，千万不要慌，有一系列的措施咱们可以来，比方说等待救援，这过程当中咱得稳住，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哪怕有些朋友说呀，如果我也没拿手机，我不小心啊就被困在电梯里，像您说的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有一些能直接对话的这些系统，保持您能够和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实现这个对话，告诉他您在几层，是吧？
0: 对，
1: 好的，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心里应该是比较踏实的啊，因为有确实一层层的这种保护系统在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们说啊，小区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建筑载体，更是业主安居乐业的温暖家园。这种干净的环境啊，安全秩序，便捷的居家体验，背后啊都依托于一套完整的咱们工程设施设备体系。如果说咱们基础物业服务是社区的外衣，那工程设施设备管理真的就是社区的一个内核骨架，也是保障咱们业主居住安全呀，提升居住舒适度，实现小区物业长期保值增值的一个核心根本。那接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想请咱们刘经理跟大家来做出解答。比方说很多业主啊觉得设施设备管理看不见摸不着，能不能简单告诉大家，那物业做好设备管理对咱们普通业主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的好处有哪些呢？
0: 设备管理做得好啊，最直接的好处是看不见的安全感，电梯故障少，不停摆，上下楼也安心，供水供电的稳定，不会突然停水停电，消防设施也随时能使用，关键时刻也靠得住，同时呢，设备寿命延长，维修成本降低，也能减少公共维修基金的大额支出，间接为业主的房产保值增值。
1: 那您看小区设备种类繁多，比方说像电梯，咱们物业日常是如何安排巡查和保护工作的？怎么来确保不遗漏不走过场呢？
0: 我们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三级巡查体系，每日由安全员对设备运营状态进行专人巡检并记录，每周由安全总监组织系统性隐患排查，每月由主要负责人听取安全工作汇报，对重大问题的拍板决策，每台设备都建立了档案，运行检查维修保养记录齐全，做到服务留痕有据可查，确保不遗漏不走过场。
1: 好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遇到停电、设备故障、电梯停运这些突发情况，物业的应急处置流程是什么，如何最大来程度保障业主安全。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您首先不要慌，您及时的来按一下咱们的这种应急按钮之外，咱们这方面一般是怎么来做的呢？
0: 遇到电梯停电啊，电梯困人的突发情况，物业监控中心啊，第一时间会接收到求助信号，就是说那个电梯里边的按钮，并启动了应急预案。工程组呢，迅速的对接专业救援，上报故障信息；秩序组呢，赶赴现场，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组呢，携带专业设备实施救援。医疗组我们全程待命，应对突发身体情况。同时呢，中控室24小时值班，确保30分钟内到场救援，最大程度保障业主安全。
1: 好的，那你像新版特种设备管理规则实施后，咱们物业在电梯等设备管理上都做了哪些升级和优化呢？
0: 今年5月1日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实施后，我们做了3项升级。一是责任体系的升级，明确物业为电梯安全第一责任人，建立主要责任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级责任体系。二是制度执行升级，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上升为法定义务。三是档案管理升级，风险管控清单及工作记录纳入

0: 安全基础档案，每台电梯都明确责任人并公示。
1: 那日常居家生活中，业主可以通过哪些小事来配合物业保护咱们社区的公共设施设备，共同维护小区的居住环境呢？
0: 业主可以做三件小事，一是规范使用，不超载，不乱按电梯按钮，不用物品挡门；二是及时维修，发现设施损坏或异常，第一时间通知物业；三是积极参加物业组织的各种活动等活动，活动日等活动，还要了解设施运行情况，提出合理建议，大家共同爱护小区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1: 没错没错，哎呀，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刘经理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和物业相关内容，而且正好和咱们的这个安家有你报国有你安家有我这个活动真的就契合上了。我们说啊，军人守护家国山和物业守护万家灯火，咱们万腾物业我们相信也会以这种精细化设施运维来夯实安居基础，用心做好咱们社区服务，践行报国有你安家有我这种初心使命，也是物业人非常的用心，非常尽责尽职的来致敬每一位咱们的为国奉献者，共建双拥和睦平安宜居的一个幸福家园。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有些朋友想要参与怎么参与呢？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11014，然后咨询工作人员如何来进行咱们这次的一个非常棒的，我觉得真的是优惠福利，真的是比方说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家属可以享受购房的专属优惠，然后包括您买二手房的话，二手房中介费也能减半，甚至比方您在选房源的时候都能让您优先来选择等等。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持续一整个月，全市的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参与。而且八月中旬我们会有一次公交看房的直通车这么一次活动，除了邀请咱们刚才说的现役退役军人以及家属来参与，也邀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也参与进来，带着大家一站式的逛咱们邢台市的这些优质楼盘，全程有工作人员为您来进行讲解，有工作人员为您解答您的各种各样问题。而且每次啊，我们做这样的活动也是得到大家最大的拥护，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些精美礼物，欢迎大家倒是能够参与进来。同意的方式呢，都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11014来进咨询，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去看一下，它应该是有一期推送，然后里面有一个购房意向登记码，您扫码来填上自己的信息，到时候工作人员也跟您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经理来做客直播间。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咱们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刘经理来做客直播间。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啦。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稍安。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1232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央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本周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今天白天有阵风六到八级，八月四号、六到七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明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也是在刚刚11:0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首先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停止高空作业和户外游乐活动，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损坏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沿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密切关注森林、草原等防火。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刚刚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阵风，请注意防范。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

0: 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在中午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如果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者说这一时间段最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看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FBOY 的 Young。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中，
3: 不见你在哪里，哎，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
4: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的早晨，我在我家楼下吃了一碗面，结账的时候呢，31块。我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呀，朋友们，我就看着店外面的繁华，我眼泪我一下子我就涌出来了。朋友们，不是因为这一碗31块钱的面太贵，而是我心疼我自己，都30多了还在乎这一碗面的钱。回来我就把这件矫情的事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小军讲了。小军说，龙哥，30确实是贵了，要我也哭。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要工作几年，虽然啊这个精神变得越来越贫瘠，但是物质上也

毫不充裕，可以说两败俱伤。当我把这个结论跟小军说的时候，小军又不同意了。小军说，不对呀，龙哥，但是你的身体丰满了呀。是啊，吃了30多块钱的面能不丰满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赶快把你的微信打开，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一起来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莲花，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消费确实有点降级，降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原来的段子从 V50 到 V30 了。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是不是汇率上来了？但是朋友们也别内耗哈，我觉得工作是为了让你早点赎身，不是为了让你干成头牌。当然头牌才能赚到钱。小杨留言说，龙哥，最近呢我面试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啊，我说哎，那你为啥选我们公司啊？你以前在那家公司不挺好吗？比我们的规模也大，效益也好啊。这姑娘也特别实在，我不瞒你说哈，那原来公司附近的饭馆我都吃腻了，我就看你们公司周围吃的多我就来了。露露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我做了蛋炒饭，当时呢量有点少了，我就怕我老公不够吃，于是呢我把大部分都拨给我老公了，老公一看又赶紧拨给我了，他说媳妇儿你吃吧，我少吃点没关系。哎，我正感动呢，我说我老公啥时候这么体贴我了？然后老公紧接着又说，一会儿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少吃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叶草仙人花留言说，龙哥，最近呢同事加了一个妹子的微信，加了之后呢那个妹子就问他，您哪位呀？同事呢本来想搞个幽默，就说了一个过客，结果妹子来了一句，那你过去吧。老家礼品网留言说，龙哥，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带手机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一看微信，我媳妇儿连发了数十条，老公啊你手机忘哪了？西西的留言，龙哥，今天呢见一男一女正聊天呢，女的就问了，哎，你知道牙齿坏了怎么修复不？然后男生就说不知道，女生就说了，你还真不知羞耻。牙齿坏了怎么修，不知道怎么羞耻。哎哎呀，这个谐音梗给我整的。哈哈，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医生就问他说，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哎，这病人就纳闷了，什么字啊，在哪儿呢？医生啪的一下盖了个章，听力通过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文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家里正在那儿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明年我就要33啦。

0: 我的妈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没有结婚，现在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了。我妈对我翻了个白眼说，滚一边去。龙哥，不管怎么说，我的精神状态挺美好的。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宏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实生活当中最不能接受的情况是什么？当我看到别人结婚了，我的感受是他完了。但是当我看到别人发财了，我完蛋了。看朋友结婚我无动于衷，看朋友发财我马上着急。景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上班的？我给你细数一下哈，雨天适合睡觉，晴天呢适合出游，阴天呢你适合发呆，冬天呢适合吃火锅。在漫长的岁月中啊，竟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的。刘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到底什么是爱呢？哎，你慢慢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那什么是爱的感觉。爱就是你总觉得亏欠对方，但是不爱就是我总觉得亏本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敬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挺想问一下，你觉得人的一辈子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每个人你必须得交一个捧场王朋友。哎，你分享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好笑好笑。哎，你觉得吃饭吃的都就是让他分享一下，他说好吃好吃。哎，你发个自拍，他说好看好看。就算你跌倒了，他也说一个好家伙。慢慢你就会发现，捧场王朋友是你自信和力量的来源，是周围人家温暖的具体表现。感谢这些捧场王朋友。所以你别忘了啊，交大龙这个朋友，我就是那个捧场王。就即使你摔了一跤，我也会说好家伙。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祥云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反正现在我觉得道理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和熟悉的人和事平静的告别，我是觉得太难了。过眼云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最辛苦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早上起床，第二件事为了上班早上起床，

0: WW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月薪足够你生活吗？朋友们都别灰心，都不要灰心，朋友们，月薪3000是因为一个月它只有30天，朋友们你想过没，要是一个月它100天的话，那你的工资还是3000。Z 的留言，龙哥请问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是生活里的挑战？像别人的极限挑战我看了一下啊，什么滑板呢、冲浪啊、潜水啊、攀岩呢、跑酷啊、跳伞呢等等等等，像我的极限挑战啊，早起啊、刷牙、洗脸、换衣服，还有真的很困。每天早起已然是我的极限挑战了。努力努力再努力。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哎，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来自于你为啥总老想成为别人呢？你看啊，就有人觉得呀，大龙你看我想成为你是吧，呀你这个工作也挺体面的，然后也挺开心的，每天这个逗乐大家，而我老想成为马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你的很多不快乐都在于你不想做自己，还有你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轻轻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飞机上如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该做点什么呢？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飞机上都会这样哈，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只能打开你图片相册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们会把相册里面那些无用的照片删掉。每一次我只要是坐飞机我就开始删照片，我删一个多小时，删的那是津津有味儿啊。我就记得每一次删照片的时候，我看看我的邻座，我的前排乘客也都在认真的删照片，然后我一下子我就不困了。老太太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一年一事无成？朋友们，你这一年并不是一事无成，朋友们，你毕竟还有无数次的支付成功。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一个小偷入室行窃，然后呢就被这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到底面对这种摄像头我们该怎么去监控，这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看看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家里面我觉得在公共区域，尤其是客厅这个区域，还是应该装一个摄像头的。到底为什么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入室行窃的案件。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大龙之后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小偷，回复小偷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业主回应反锁门之后仍被入室抢走了黄金。在重庆，一个男子大中午的进屋行窃，业主呢直接通过那个监控录像喊话，结果人家小偷特别嚣张的把那个监控给反过去了。这业主说了，钥匙锁是锁过的，而且还反锁了，结果被偷了黄金。他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来还是觉得很后怕。

0: 事件当中，你看那个小偷在业主喊话之后竟然嚣张的先过了那个摄像头，可见他的猖獗程度。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门锁反锁仍然被突破，这其中暴露了很多家庭在安防上出现的隐患。想有效的防范此类案件，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升级你的物理防护系统。如果您家现在还是普通门锁，极易被技术开启的话，我建议换成那种 C 级的锁芯防盗门锁。家中可以加装一些什么防盗网啊、隐形网啊等等等等，尤其是低层楼的一定要注意加强。第二是善用技术设备来防范这种加强震慑，比如说安装摄像头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应该选择不易被破坏的位置，比如说高的地方、隐秘的地方，并且确保你的网络是非常靠谱，存储也非常靠谱。可以搭配一些什么网窗的传感器啊，还有智能的报警器啊等等等等，一旦有异常就会推送给你。第三就是强化日常习惯与邻里的守望，无论家居是否与否，或者你在不在家，一定要养成反锁并取下钥匙的习惯。长期外出的可以请邻居，比如说帮你代收一下快递，偶尔开灯制造有人的迹象。当然社区也应该加强巡逻，完善门禁的管理制度。第三，一定要减少诱惑，做好预案。家中如果存放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比如说金银首饰，可以考虑在银行去进行保管，提前记录贵重物品的特征并拍照，以便事后协助破案和索赔。安全无小事，唯有通过物防、技防和人防，才能达到真正的防护。我这两天说的新闻啊，其实都跟安全有关。比如说21岁的女生啊，这个夜里睡得太沉，没有翻身，结果醒来这个屁股啊，这个惨不忍睹的报废了。报废加引号，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官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有媒体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个21岁的大学生小林，因为长期呢这个颈椎疼痛呢，就休学在家了。夜里呢，他就服用了安眠药，吃了之后就开着电热毯沉沉的睡去了，结果没醒来。过量使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呢，这个女生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小林因为臀部剧痛无法起身，一发现啊，这个臀部有1巴掌大小的青红色的淤青。这前往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北院区就医之后，发现啊，这个诊断为 IV7 的压疮，疮面啊已经非常深了。这医生紧急为其做了手术的淤青，还有清理了溃烂的组织，治疗好了小林的伤口，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了。所以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事千万要小心。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去我奶奶家，她家睡的就是电褥子，我和我弟弟妹妹一起睡在床上，就睡那种大通铺啊。我奶奶呢，每天晚上呢就把那个电褥子一开，但是那个电褥子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我爸妈小时候可能用的就是那个。哎，晚上呢我们睡着了，我奶就出去打麻将了，我们就睡得六亲不认的。结果半夜电褥子着火了，我们都没醒，还是我奶回来看到了，当时被子直接被烫了个大洞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所以有了这个记忆之后，导致我家哈后来只要有了房子自己住之后，就没敢买过电褥子。但是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电脑如果你放在腿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隔热的物品，否则长时间使用也会低温烫伤。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两个字小偷，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就是家里面失窃了，但是人家的摄像头的位置啊安的不要这么低，一定要高安一下，让他直接动不了你的摄像头，这样才有真正的调查取证的必要。所以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

小偷，让你看看到底那个监控录像该安在哪里。前两天有个事情登上了热搜啊，这个女子带宠物狗这个去吃饭，结果那个狗就把这个餐桌上盘子里面的肉全部吃光，还发了视频。那这个事情这个曝光之后，有很多人建议以后不要去这个宠物友好餐厅，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来自现代快报的消息。在无锡的一家宠物友好餐厅里面，一名顾客呢带着一个小狗用餐的时候，把它放到桌边，还拍摄了小狗舔食盘子的视频，并发在了网上。此举呢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批评。不久呢，当事人就删除了视频并且道歉。这涉事的餐厅就回应说了，已经更换了全部的骨碟，这个餐厅要求啊这名顾客来赔偿，目前呢正与其商谈赔偿事宜。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将骨碟已经处理了，为了避免其他的顾客误会，事后我们已经将骨碟全部都换成了一批新的。这餐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餐厅是宠物友好餐厅，那么日常呢也会注意提醒携带宠物的顾客不要让宠物上桌。我们现在呢也采购了一些这个宠物笼，今后呢会请顾客用餐时将宠物安置在宠物笼内。工作人员建议啊，这个顾客自行携带宠物笼，这个餐厅呢已经要求顾客赔偿了，目前餐厅有专人处理对接。

0: 着走。
1: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你看到的你就给换了餐具，那没有看到的呢？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们为什么不去宠物友好餐厅，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我用的盘子就是狗舔过的。但是现在我就不明白，现在这个狗子探店都内卷到要写大众点评了是吧？这只小狗恐怕是全国第一个因为舔盘体验被索赔的美食博主。说的好是宠物友好，结果人家狗哥舔了两遍就全网通缉人家。所以餐厅连夜还给这个碟子搞了一个隔离换代，不知道还以为是他用舌头把这所有的餐具全吃光了呢。要我说这个餐厅真的是营销鬼才，前脚啊宠物友好吸引流量，后脚啊舔狗必赔。所以建议我下次你就出一个那个小狗的这个自助餐区，狗均消费299。毕竟真正的宠物友好就是让毛孩子真正的爱护好自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

0: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2: 认识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当于作曲人和歌手的自我介绍。因为喜欢一首歌，我们可以不停地单曲循环，疯狂地安利给别人，会好奇做出这首歌的人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让歌手一炮走红的神曲。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台湾作家九把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在制作电影主题曲的时候，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木村中里的这首曲子，经过多次的修改，最后九把刀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创作人。而薛中明因为担任过胡夏专辑《胡爱夏》的制作人，他觉得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和这部电影的气氛很搭，于是便推荐他演唱了这一首歌。也因为这一首歌，胡夏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荐叱咤十大第二名及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为继周杰伦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国语歌手，也凭着这一首歌获得了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提名。因此这首歌真的是算得上胡夏的代表作。随着歌曲和电影的火爆，胡夏这个干净清澈的大男孩形象也被大家所熟知。不同于因为歌曲而走红，薛之谦总是被人调侃歌红人不红。当年认真的雪真的是列表必备，走到哪儿都听到哪儿，可不知道为什么传唱度这么高的歌就是没有把它带火。但不得不说，这一首歌无疑也算得上是薛之谦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来听这一首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没有说认识一个歌手要从他的音乐中寻觅他的内心，一首歌足以让我们想要去认识一个人。有哪首歌是你认为可以代表这个人，或者算得上是让你认识他的一个契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郭靖，想到他你能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在树上唱歌，还是下一个天亮？这两首歌都算得上是郭靖非常火爆的歌曲。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几乎可以达到，即使你没有刻意去听，也能够轻易地哼出两句。郭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安静却饱含情绪。他的歌声虽然是静静的，却让人感到内心汹涌波涛。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说到唱歌充满力度，能够做到以歌示人，我觉得赵传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人。他的歌总是很戳心，一击即中。他唱的是自己，也许并没有想要非让你伤心，却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跨越了好几代人。我们有时候去 K 歌，一点这一首，全场必定有很多人都能应和得上。这一首歌曲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友赵传的。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的眼光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历程一一道来。而赵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鼓励谁。因为外貌的原因，赵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不被关注的角色。也因此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赵传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心中不愉快的心情。歌中唱到，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有时候即使是努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相对的收获，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无奈吧。

喜欢酸的甜，这就是人的我。每一天的鱼我都非常新鲜，我挑剔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我这几句歌词一唱出来，你马上就脱口而出了，酸酸甜甜就是我，对不对？张含韵的这首歌无疑成就了她，把她甜美可人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青春活力的形象以及她的声线都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偶像来了里有一集在草原录制，张含韵开玩笑说，这里认识我的人一定多，因为我代言过酸奶啊，这里的奶牛还蛮多的，大家应该都听过酸酸甜甜就是我吧。来听这一首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

0: 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这是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哪些歌曲是只要你听到就能够想到那个歌手的呢？张雨生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让大家认识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要再列。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被称为新兴人类，即使在和平年代家境也相对优越了，他们也并不希望依赖父母去生活，反而很渴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根据这样的社会背景，这首歌便诞生了。虽然也曾彷徨，但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所以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即使是今天，这首歌也依旧可以送给正在奋斗的人最纯粹的慰藉。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你吧。你是

每次说起甜甜的恋爱，甜蜜蜜，粉红的回忆，都是能够把我们甜进心头的歌。除了歌词和编曲太过甜美，更是因为歌手细腻柔美的歌喉，以至于有时候我和朋友调侃那些在我们面前秀恩爱的小情侣时，就故意唱这样的歌，感觉天空飘满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和小星星，于是他们就会羞涩停止秀恩爱。所以作为单身狗，这种甜蜜的歌也是必学曲目，因为它的功效相当于穿了防弹衣。甜美的歌声是最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当年这首《粉红色的回忆》让我们普遍认识了韩宝仪，这张同名专辑在当时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300万，韩宝仪成为了首个个人专辑销量在中国大陆突破300万的港台歌手，也因此韩宝仪获得了300万人的偶像的雅称。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每当想到青春，我们就不得不唱这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是1994年问世的，想来已经被不停地传唱25年了。它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1995年便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这首歌是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也是90年代初大陆校园歌手潮的代表作品。老狼沉着略带沙哑和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有质感。不管过了多少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以及满眼的校服和桌上满满的书本。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和编曲，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们会记住某一个歌手，要么因为他好看的样子，要么因为他极具有感染力的声音。而对于歌手来说，最荣幸的因为作品而被喜爱，这是对他最高的评价。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因为他的歌而被我们了解到的歌手呢？来听这首《最浪漫的事》。

这首最浪漫的事应该算得上是铺天盖地吧，走到哪条街都可以听得到。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在街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唱出两句，这首歌就好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一说名字马上就可以唱得出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那首《当你老了》这首诗，总觉得实在是浪漫。说起同样在脑子里刻着的歌，九妹绝对算是霸道到不行。先不说太阳女神谢娜的梗，单说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太火爆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安装的那个固定电话，为数不多的几个铃声里就有一首是九妹，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黄鹤翔。来听这首《九妹》。

曲的创作总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素材才会打动人，要么故事带动音乐会让人觉得代入感很强，或者音乐中蕴含着某种丰富的故事和情感让人忍不住去探索。千年等一回是19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高胜美演唱。这部剧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万人空巷了，人们都被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所打动，这首歌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非常高的歌曲之一。这部剧引起了当时国内一阵黄梅调的回锅热，热力远及欧美华人世界，高胜美常胜歌后的美誉也不胫而走。来听这首《千年等一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

0: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导航。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现在啊，正值八月初，也是一年当中啊全国气温最高、酷暑最为集中的时段。像北京啊，还有天津以及河北各地持续高温闷热，那很多家长朋友啊，很多家庭都在发愁，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在家呀是无处可去，那出门游玩呢又怕暴晒，又怕闷热，又怕拥挤。但是啊，在我们京津冀全域之内就藏着这样一座啊天然的清凉之城，全年夏季平均的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那这里呢就是皇家避暑胜地，那就是承德。每年啊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数十万的京津冀游客啊自驾短途出行呢就来到承德避暑度假，亲子遛娃、研学、游学啊。但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粉丝们的留言啊，说第一次来承德啊，不知道夏天该怎么走路线，那带老人孩子呀也不敢走一些爬山呀暴晒的这些线路啊，你像网上攻略是五花八门吧，那很容易踩坑，那想让孩子们学点历史文化呢，却找不到专业的研学打卡点，那所以啊今天我们就专门啊为京津冀所有的亲子家庭、自驾游客、研学群体带来了一期八月专属的限定的夏季啊完全适配暑期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避暑研学的攻略。那今天啊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知名导游员周化旭老师啊，周化旭老师呢也是深耕咱们承德文旅一线多年了，那熟悉所有的夏季的清凉路线啊，亲子的玩法呀，你像这个吃住的避坑啊，研学的知识点呢，咱们周老师都再熟悉不过了啊。那在此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周老师。
3: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今天呢，用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免费给大家梳理一下八月来承德必玩避坑最适合家庭和孩子的全套游玩方案，希望呢所有的内容都是一线的实操经验，大家听完都可以直接用。
2: 那也就是各种的干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是不是周老师？
3: 对，没错。
2: 好的，再次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100.6直播间啊。那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那周末啊想带孩子来这么一场哎短途的这种出游啊，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刚刚也说到了，周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干货满满的一期，那大家啊可以认真收听，甚至可以拿出小本本小笔笔是吧，你想记呢，你特别是哎你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好说到你这儿了是吧，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特别访谈内容啊。那现在啊八月全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很多城市白天啊这个温度都突破了，你像是吧周老师你经常在外35、38很正常吧，
3: 对对对，
2: 酷暑是吧，
3: 对，
2: 哎闷热难耐，但是啊大家都说夏天避暑呢首选不就是咱们承德吗，因为有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啊。那从周老师您一线文旅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八月的承德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亲子出游呢？
3: 好的，子琪老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易懂、最直观的方式呢，先讲一下为什么让 大家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的承德。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气候优势呢，我们的承德是独一无二的哈。八月上旬的时候呢，京津冀平原城市是高温加高湿的闷热桑拿天，体感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差的，老人和孩子呢也极易中暑烦躁。但是呢承德它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呢又非常的高，全域天气这个属于天然的大空调、
2: 哎、没错哈、
3: 夏季恒温呢基本上在平均22度左右，气候呢又非常的干爽，不闷不潮，是整个京津冀范围内少有的全域天然避暑生活区。
2: 没错啊，你看说到这和大家也是咱们简单说一下啊。

0: 装来避暑呢，第一是早晚温差它比较大，是比较舒服的。其次呢，其实在我们山庄里边的愿景区呢，有我们的湖区，我们的山区，相对来说呢，它是比北京啊天津很多地方它是相比较之下更为凉爽的。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大家来到承德相对来说还是避暑的。如果大家真的特别想体验凉快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坝上，
0: 对
1: 吧？
0: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围场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
1: 木兰围场，
0: 对，都是大家不错的选择哈，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就包括说我作为承德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作为这个旅游的从业者来说，我都非常的喜欢那个地方的温度哈。
1: 没错啊，是非常的舒适啊。
0: 对，
1: 而且推荐大家如果到了坝上地区，早上和晚上穿上点这个长裤。
0: 对，长衣长裤，
1: 长衣长裤啊，一个是以防蚊虫叮咬，还有一个就是防晒，再一个就是确实早晚这个稍微凉一些哈。
0: 对，是的，没错没错。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我们的这个游玩场景呢也比较适合家庭哈。我们承德现在可以说是推出的是全域、全季和全年龄段的一个旅游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避暑要么只能玩水，要么只能爬山哈，不太适合咱们的老小同行。但承德呢是皇家人文加上自然清凉的一个双向结合，既有咱们避暑山庄的这种皇家园林临水临阴，又有呢城市的慢生活，清凉山水风光，可休闲，可散步，可拍照，还可研学哈，增加咱们孩子的这种见识和阅历。节奏呢也可以说是可快可慢，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暑假家庭慢度假哈。
1: 哎，就是说这个旅游咱不着急是吧，哎，舒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对对对，没错。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距离咱们的这个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包括说我们整个京津冀地区来说呢，短途出行它的这个都是交通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1: 没错，
0: 咱们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基本上呢都在1.5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自驾这个圈内哈，完全可以实现周末说走就走哈，两日轻松度假，不用长途奔波，同时呢也不用赶路劳累，特别适合上班族带孩子暑期放松。
1: 没错，你像这个高速自驾嘛，暑期比较多，你像河北省内的一般都会自驾，那就基本上就是全程高速了。
0: 对，没错。
1: 哪不管你是哪个城市，您是唐山还是北京天津是吧，啊，张家口的话
0: 都很方便，
1: 都很方便。如果说您带着老人不想开长途车的话呢，您就是高铁飞机，现在咱们机场然后高铁南站都有哈，非常的方便，反正您各种选择吧哈。
0: 对，没错，
1: 确实是这样啊。那很多听众啊困惑一个问题，同样呢是河北的避暑城市啊，为什么咱们八月啊带孩子就首选承德呢是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山区啊水域的景区，那它和其他地区啊相比，这个差异化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让咱们的周老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简单的核心区别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承德主打一个是阴凉避暑，不靠暴晒玩水降温。很多夏季景区呢主打水上项目，虽然凉快，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暴晒极强，孩子玩一天之后呢它是极易晒伤的，中暑，而且非常的疲劳。而承德呢它不光是避暑山庄啊，以咱们避暑山庄为例，它的这个水系湖区林荫园林为主，全程呢都有什么呀，咱们的这个树荫覆盖，
1: 对，
0: 同时呢在咱们的湖区呢又有风，是真正的避暑纳凉静养休闲的一个圣地哈。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这里呢有独特的皇家研学文化，可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暑假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哈。孩子暑假出游呢，家长都希望玩有所学，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这个文化遗产，清代皇家夏宫，一园藏半部清史，一部一典故，一景一知识，孩子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轻松地学习古建知识、园林文化、清代历史，既是度假又是研学， 非常契合暑期教育的需求哈。
1: 没错啊，刚刚朱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两点啊，真的是特别实用，一下就知道哦，那么天避暑山庄它呀基本上咱们沿着湖边又有树荫，它就不会太热，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哎、还是非常实用的。很多游客呢第一次来承德啊，可能不太清楚夏季游玩

0: 些路线啊，还有逻辑。那您啊，接下来时间啊，周老师能不能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句八月来承德的核心的一些原则，让大家多避坑少走弯路吧？好吧，
1: 我想了想哈，总结了16个字，就是少爬高山，多走呢咱们的这个湖区，主打林荫，慢游细品。只要呢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行程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来承德啊，绝对可以说是清凉舒服不累，并且呢不虚此行。
0: 哎，非常受用了啊，这也是很多啊外地攻略不会告诉大家的本地的核心的一些经验啊，只是告诉大家去哪玩，是不是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今天啊最为核心大家最期待的板块啊，就是咱们避暑山庄八月专属的一个清凉路线啊。那周老师啊，你看所有来承德的游客啊，首选的目的地呢，你当然肯定是啊来承德，比如说周边都玩了，不来避暑山庄有点白来了，
1: 是
0: 吧？是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避暑山庄一定是重中之重，是一个核心了，是吧？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反馈啊，夏天进山庄呢，跟着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网红路线呀，是吧？它是其实是感觉越走越热，越走越累的啊，而且全程挺暴晒的，体验感还是不太好。那所以说，首先想问您，你看啊，咱们八月盛夏逛避暑山庄，最不推荐、最容易踩坑的路线是什么？给大家先说一说，好不好？
1: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咱们如果在八月选择您和您的家人来到我们的承德，包括说避暑山庄呢，首先呢不建议我们大家优先选择的就是走这种山区的路线哈，不建议这种高强度的登山。很多这个可能旅游攻略呀，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网站上面呢，都推荐的是什么咱们山区的一个全景路线。但是呢八月呢咱们也知道哈，很快就要立秋了，正午的这个阳光呢非常的毒辣哈，山区的台阶也多，无遮挡，体力消耗呢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咱们的这个老人也好呀，孩子也好呀，都是非常的吃不消哈。逛完之后呢，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凉爽的作用，反而呢可能会出现闷热啊、这个疲惫，完全违背避暑的初衷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呀，咱们每年暑期游客我感觉最大的一个误区。
0: 对，还是跟着刚刚啊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多在这个湖区周边是吧，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你像很多喜欢长江短炮、喜欢摄影的朋友，那走到山区是吧，咱也不拦着您，您肯定要出片是吧，
1: 对，
0: 高处给咱们山庄来一个全景，
1: 视觉更好。
0: 哎，视觉当然是更好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刚刚咱们周老师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避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请您也是给大家专属定制一下咱们八月避暑山庄清凉的王牌路线啊。周老师一个资深导游，对咱们山庄是再熟悉不过了。其实不仅仅是夏季，一年四季，周老师都能给你定制出最适合每个季节的独特线路哈。但是今天呢，这不夏天吗？周老师是吧？专门的适配夏季的。适配咱们一家老小有亲子的是吧，适配又有这种避暑线路的，让大家可以轻松游玩，这个体感上一定要好，好吧周老师。
1: 好，没问题。首先呢咱们先以咱们的避暑山庄为例哈，如果说您带您的家人哈，一家老小来到承德的话，就像我们子琪老师刚才说的哈，然后来到我们承德的避暑山庄，首先呢不逛山庄可能是一种遗憾吧哈，我们先从我们的正门，也就是我们的立正门进。其次来说呢，我们肯定要逛一逛什么，我们的山庄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宫殿区。当然在这儿呢哈，我也要替我们承德说一句话，发发声哈。可能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说我们承德的这个宫殿区相对来说比较热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呢第一点原因呢，确实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原因，对吧？
0: 对。
1: 其次来说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起避暑山庄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它毕竟是在几百年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承德也没有这么老多的高楼大厦，对吧，也没有排放这么多的汽车尾气，所以说呢几百年之后呢哈，我们承德现在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其他地方啊在早晚更加的凉爽一些哈，您的体感更舒服一些哈，这个我得替我们承德发发声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宫殿区，再加上呢又这恰逢咱们的这个旅游旺季，我们的暑期，所以说呢整个宫殿区啊，我们的这个游客相对来说呢又比较多，所以说呢建议呢我们各位这个游客朋友来到我们承德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首先第一点要做到什么，您的内心要不躁， 对吧？啊，所以说您的内心不燥，自然而然的，您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是吧？您的心静了，一切呢，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对吧？这是第一点。对，调整一下自己，本身就是在门口就很热很燥，排队嘛，难免的哈。所以呢，首先做到什么？我们心静自然凉，对吧？其次呢，在我们的这个宫殿区呢，也有很多的连廊，包括说有一些树荫之类的啊，建议呢，我们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啊，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走一些连廊，或者是相对来说呢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宫殿区。等出了我们的宫殿区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呢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湖区的主干道，不管您走东线西线或者是中线哈都可以。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这个水心泻、如意洲、烟雨楼，包括说我们东线的月色江声等等吧哈，整个呢都是什么围绕我们的湖区来转的，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湖的地方有水就会更加的凉爽哈，
0: 而且这个亭子多是吧，
1: 可以很好的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
0: 对吧，可以起到这个不让太阳直射你嘛，然后一直还在湖边，然后吹着这个湖区的这个小风，
1: 对，
0: 特别是在早晨和下午的时候，那相对来说它是绝对凉快的哈。
1: 对，没错没错。其次呢，我们湖区转完之后呢，就可以什么来到我们的平原区啊，包括说什么呀，我们的这种万树园啊，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树荫，对吧？所以呢，您可以借着我们的这种树荫来避暑，同时呢起到什么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一个作用。这个是什么呀？是我们依托呢我们山庄的整个的一个庞大的水系来调整气温哈。其次呢，我也可以推荐呢，我们带老人带孩子也好，也可以去尝试去一下什么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哈，不是山庄博物馆，是我们的承德博物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呢它是在馆内，同时呢我们的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有这个空调，它会去控温啊，也会呢让孩子呢这种老人也好，在这个体感温度很舒服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人来更好的来了解什么呀，我们的承德的历史文化。
0: 没错啊。
1: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天数比较多的话呢，那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市区转完之后，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我们的围场坝上等等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承德县我们的这种宽城有我们的这个盘龙湖景区等等哈，这些呢都是什么呀，会起到很好的纳凉避暑的一个效果的一些地方。
0: 宽城呢再吃点这个水库鱼是不能少的。
1: 对，没错。
0: 然后你特别是刚刚提到上坝上的话，这个来一只烤全羊也是不能少的。
1: 对，
0: 放心，不用非得烤一只，你比如说一家老小去没多少人的话，可以烤半只，对吧？
1: 对，我们还可以烤羊腿、烤羊排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的。
0: 刚刚啊那个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也是非常全面啊。其实我在此也想推荐大家啊，你看来承德呢，甚至可以先到咱们的承德博物馆。
1: 对，没错，
0: 先了解一下咱们这
1: 承德的发展历史，
0: 承德的发展历史，哪怕说清代历史文化也好，先了解完之后呢，再到咱们避暑山庄或者是坝上啊，看看皇帝曾经打猎的地方。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在游玩的这种代入感来说的话啊，会更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会玩，
1: 对，
0: 他们在山庄里那个代入感是非常强。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 cosplay。
1: 对
0: ，cos 一个角色，你看
1: 是
0: 他们一到，一个不，其实不仅仅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你看他们一到，比如说承德呢，他们就会买一些这个满族风情的这种服装，或者是那种清朝的那会儿的这种服装啊，进去穿着个格格呀、旅拍呀，
1: 对，
0: 然后弄个几个摄影师啊，在那里，其实啊，大家除了看景色之外，我觉得这个服装搭配上来说，如果您更贴近这个景点的文化的话呢，我觉得你玩的会更有代入感嘛，是吧？
1: 对，没错。而且服装最后您拍下来的照片，可能三年五年之后，您对这个城市有所淡忘的时候，一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相册的时候，我想这些照片才是那份最美好的回忆。
0: 没错啊，你看，特别出片还有一个是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山庄里面肯定是出片嘛，还有一个咱们承德大红台，
1: 对，小布达拉宫普陀宗城之面，是吧？
0: 对对对，在那里大家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在大红台底下啊，一拍照，那确实是 特别的美哈。
1: 对，是的，
0: 特别的美啊。那刚刚呢，咱们周老师啊，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了。那很多啊，家长带着孩子最希望呢，就是边玩边学嘛。所以说，刚刚我和周老师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先带着家人啊，先到这个承德博物馆去系统的了解一下承德历史啊，然后之后再到景区，您会玩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也是想让周老师给大家讲讲啊，那刚刚和大家说这一条非常清凉的路线上有哪些适合咱们现在中小学生的这个暑期研学的知识点呢？
1: 嗯，刚才呢我们子琪老师也说了哈，我们建议大家先去承德博物馆，所以呢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吧哈。
0: 嗯，
1: 因为呢我们承德可以说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这里有5000年的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文化和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清山庄文化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又分为几个大的展厅啊。首先呢啊，建议我们大家从我们的通史厅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整个从史前开始一直贯穿着承德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哈也方便通过这段历史呢您可以去了解什么呀，我们接下来的山庄厅也好，我们的民族团结融合厅也好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铺垫啊。其次来说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山庄啊，山庄呢我总结和梳理的呢是这样的哈。第一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皇家避暑智慧研学避暑。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8公里0米，那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9月15号。在施工期间，大型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下了班也早点回家，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上午的11:0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已经是周二了，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这时段也看到了七七来跟我们打卡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现在整体来说邢台市区都是比较好走的哈，都是一路畅通，大家行车在路上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也欢迎在行车安全之余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闷闷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也提醒大家，邢台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1:11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有没有发现基本上每天都能下那么一阵雨？
7: 是，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让我们有点猝不及防。
6: 对，尤其是下雨之后呢，包括这个空气当中啊，除了湿度比较高之外，你就会发现有意思的声音都出现了。像前一段时间就刚刚立夏的时候，我还跟家人说啊，我说我感觉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青蛙了，因为你不在池塘边的话你确实很少见，对吧？然后呢，哎，刚好上周的时候去到京南后海，也是刚刚下过一阵雨，就在他这个小河边啊待了一会儿，就听到咕噜呱咕噜呱的声音，真的听到了。哎，我就沿着他这个声音去找他，打开这个手机闪光灯，还真的看到了好几只小青蛙。我突然觉得哇，这就是小的时候夏天的声音，夏天的感觉，
7: 就是小青蛙看到它的那一瞬间，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
6: 池塘边、
7: 池塘边呀或者是河边呀，对吧，看到的这些小青蛙呱呱呱啊。
6: 对，然后呢就从那天之后开始，可能嘴里也念叨小青蛙比较多了，刚好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刷到，现在像这些高楼大厦当中很难有这些小青蛙的这个生存之地了，因为都是这种建筑啊等等，它没有躲藏之地，所以有池塘的地儿真的是它赖以生存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益虫，对吧，要对它多多的保护。但是呱呱呱呱呱的声音说实话还不是特别大，我觉得大家在夏天听到比较多的声音一定有蝉鸣。
7: 哎，说到这个蝉鸣，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单元门出来之后呢，我就走到一棵树旁，我就听这个树上声音好明亮好响亮，对吧，然后我就站那不走了，我也不动了，我就在那看，你知道吗，当我走到那儿，我把这个树轻轻的一推，然后这个树上的
6: 起飞了吗？
7: 对，树上的这个蝉知了，对吧，它不叫了。
6: 你把它给吓住了是不是？原来这也算是一个镇定的方式啊。
7: 不是，你知道它不叫了之后，然后我就在那等着，我等着它什么时候叫，我就在等它叫，于是呢我在那站着它就不叫，后来我刚走没多远儿，我就扭头看，他真的又开始叫了。
6: 哎呀，你知道吗，刚刚文龙说了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他的声音特别的明亮。但是呢因为这个明亮的声音，包括这段时间很多包括这个报道啊等等都会有一个相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多人因蝉鸣导致听力受损，所以医生呢也紧急的提醒大家，夏天一定要警惕这个隐形的噪音，如果在我们市区当中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显哈。
7: 关好门窗啊朋友们。
6: 有网 网友就发帖说了，今年的蝉鸣感觉比往年更响，因为专家解释了，持续高温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雄蝉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了求偶就叫得越频繁、越响亮，所以单只蝉鸣的音量能够达到80分贝左右啊！
7: 怪不得声音这么大，
6: 它就相当于持续性的这个电钻声。有人晚上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第二天就确诊什么呢？噪音性高频听损，就是耳朵会闷胀，听不清高音了已经。
7: 哦，晚上4个小时的蝉鸣，在晚上的话，我在我们家那一片那个区域，我感觉还好，没有说特别大的、特别持续性的这个蝉鸣。
6: 你们家大了也没关系，你这倒头就能睡的
7: 人。说到这个蝉鸣呢，它的这个声音的频率呢，主要是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一个高频段啊，就是正好是冲击在我们耳蜗里负责感知高频声音的那个毛细胞，而这个高频的声听力，对吧？一旦受损的话，往往是不可逆的。那如果说连续听85分贝以上的声音超过8个小时，那就可能听力会受到损伤。
6: 哎呀，所以一定要防范注意一下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啊，可能出门愿意去骑行的时候呢，戴着耳机，咱们也别把这个声音开得太大。
7: 对，
6: 因为医生也提醒了，你出现耳鸣、耳闷或者听力下降持续2到3天仍然没有好转的时候，就要抓住72小时黄金救治窗口来及时就医。当然了，夏天的声音不只有蝉鸣，比如说傍晚的蛙声、午后的雷雨，还有夜晚的虫鸣，包括这个风扇的转动声，还有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个冰镇汽水一喝呲的这种声音，一开盖呲的声音，我觉得这都是能够代表夏天独有的背景音。
7: 对，我那天呢，就是本来要出门了，我就听见啪的一声，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给掉地上了呢，然后我进屋一看，是孩子在那玩这个水炸弹呢。
6: 哦，这也是夏天的一个玩具游戏。
7: 我跟你讲，他玩的特别开心，但是呢我就不开心了，我得收拾呀，这地上全是水，我收拾了半天。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东西要收拾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在你心中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是什么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除了中心大街沿线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之外，其他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这时段来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位朋友叫笑笑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以及包括清蒸螃蟹，哎呀这听着就香啊，说到了下班快乐来打卡，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这挺有季节性了，快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1: 就是、
0: 没多长时间了，现在还没有完全那种，
1: 对，还没有完全到，
0: 那接下来就
1: 是
0: 你还挺有市场前瞻性啊，
1: 是吧，马上中秋节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心中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0: 赵向前、
1: 我们这位朋友哈，说到了
0: 这题我会蝉鸣，
1: 哎呦蝉鸣，还有呢这位朋友7271这位朋友说到了，说今年的蝉鸣的声音呢比以前要大一点，然后呢这个不涨价就说了，说这也能听出来吗，这是我们917天马行空车友会群聊当中朋友们在已经在聊天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不夸张我关着窗户我都能听见蝉鸣，确实感觉今年的蝉鸣是有点声音挺大而且没完没了的状态，
1: 它一直要叫，
0: 对，跟高温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就科普了、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好，来继续刷新一下，七七说到了夏天的声音，那我首当其冲的想到的就是蝉鸣啊，小的时候呢觉得特别吵，但是长大以后呢就发现没有蝉鸣的夏天好像少了点什么，还说到了现在呢特别要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啊还有小孩要注意不要在蝉鸣特别响的地方待太久、还说到了这个医生说了，说儿童的听觉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全，这内耳呢更脆弱，所以说呢孩子呢说不清耳鸣啊听力下降这些事儿，是吧，他也感受不出来，可能容易去耽误治疗，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也不要太焦虑，好，我们在远距离短时间的听一听一般问题是不大的。
0: 哎呀非常感谢七七给我们特别详细的一个提醒哈，大家都可以找到
1: 真贴心啊，
0: 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七七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32。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今天下午2点到5点，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4.4毫米，10毫米以上六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内丘、南宫，其中呢最大的是在内丘七里会16.4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在南宫15.2毫米。来关注预计呢，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在出行前啊，大家还是要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现在除了在中兴大街沿线，目前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还是特别好走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春意盎然，打卡打卡，
1: 下
2: 班快
1: 乐。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听这就是夏天的声音，能够代表你心中夏天的声音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呆笨猫说到了夏天，我听到的声音就是布谷鸟，一叫就感觉到了夏天。
1: 对啊，我们小的时候模仿它，基本的布谷布谷，就觉得哎，真的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2: 啊，这个布谷鸟它为什么叫布谷鸟呢？因为它布谷布谷。
1: 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在以前这个宫廷剧当中，大家对暗号的时候都喊布谷比较多，是吧？
2: 还真是。
1: 对，我一给你接头暗号，你就知道我来了啊。
2: 布谷。
1: 就想大家都听不出来吗？这人叫的声音都能那么像吗？
2: 还有啊，就是。风扇的声音，比如说小树说到的，说我选风扇的转动声。
1: 嗯，
2: 这夏天呢，午睡的时候，老式的风扇嗡嗡嗡的响着，伴随着蝉鸣声入睡。啊，那种感觉呢，就是小时候的夏天。现在空调特别安静，反而没有了那种夏天到了之后的踏实感。现在回想起来，风扇的嗡嗡声不是噪音，是童年的白噪音。
1: 哎，你还真别说，很多朋友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不能听其他的噪音，对吧？但是愿意听什么声音呢？听雨声，听风声，
2: 我喜欢
1: 听这种风这个风扇的声音，就匀速的感觉，
2: 闹钟的咚，
1: 你喜欢啊。我祝你每时每刻都在听闹钟的声音啊。
2: 就我说的这个闹钟就是那种大闹钟
1: 啊，
2: 钟。
1: 我看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他突然想了一下，你还喜欢不了？
2: 啊，我也喜欢听，就是秒表走的那个当
1: 当当啊！我听那个是不能睡觉的，
2: 滴滴答答的。
1: 又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一边晴一边阴。
2: 哎呦，这是哪儿呢？
1: 过来一张照片，甭管是哪儿，我跟你说，太符合我们邢台当下的这个天气情况了。
2: 确实哈，走在路上，前一秒可能是万里无云是吧，晴空万里，下一秒可能就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1: 嗯，
2: 来看一下向冲原是给我们说到了西瓜切开的声音。
1: 哎呀
2: 哎呀，
1: 画面感出来了，
2: 开是吧，一掰开。
1: 哎，我们可不可以把西瓜切开的声音变成西瓜裂开的声音？嗯，有的时候你给它一个小口，我真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啊，记得在小的时候，那什么也没有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啊等等，大家都习惯性拿现金去买东西的时候，在我们小区的门口就有人拉过来一车的西瓜，他停的时候没有停稳，刚好从车上掉下来那么几个，你知道吧，
2: 摔坏了。
1: 他一裂开，哇，里面那瓤长得太好看了，我当时就觉得哎，
2: 沙瓤
1: 这个肯定废了，对吧？嗯，老板要心疼了。没想到因为他并没有让这个瓤给着地，就是外面给裂开了嘛，
2: 正好又省得切了。
1: 哎呀，
2: 是吧，
1: 好多人就专门抢这个西瓜，你知道吧，就说直接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西瓜，然后就看起来就非常的甜，
2: 是吧，水分特别大，而且的话也特别甜度很高。
1: 哎，
2: 还有一种声音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小冒号说了，说当然是嚼冰块的声音了。
1: 哎呀，嘎吱嘎吱的，这
2: 哎呀，这牙钉的话就是听着，你知道吗？
1: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您来说，什么是夏天的声音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目前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但是提醒大家，现在在湘东南路沿线龙泉大街到新兴东大街这一路段正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那施工范围呢包含了龙泉大街交叉口以东200米的区域，大家通过这儿提前的规划路线行驶。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刚才有位朋友说现在公交车道可不可以行驶，目前的话正在限行啊，大家可以在路上到7点之后走到公交车道来提高您的通行效率。
1: 看到妞妞留言，我突然有点笑不活的状态了，她说我想到的声音就是夜市的声音，铁板上烤串的滋滋声，老板的吆喝声，炒面的哗啦声，还有呢人群的笑声。哎呀，这个夏天的夜晚不是安静的，是热闹的，那个嘈杂的本身就是夏天的味道。
2: 一看妞妞就没少去夜市，是不是？最近去哪个夜市比较多呀？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1: 咱光想到什么的蝉鸣啊，然后汽水啊，觉得已经是夏天的标配了。
2: 啊、这么重要的人间烟火气，怎么能少得了呢？
1: 滋滋的烧烤声音怎么忘了呢？看来咱们的吃货还不到十级。
2: 看来我们的这个对夏天的那种感知力，更多的是停留在小动物身上哈。
1: 嗯，你看大鹏来了，说夏天的声音，说个讨厌的吧，蚊子的嗡嗡声最讨厌，没有之一。
2: 哎，可别提蚊子，昨天晚上我跟他就是斗智斗勇，大概在11点的时候把他完全拿下，他吃了一兜血，你知道吗？
1: 哎呀
2: 天哪，我说我这一晚上没有睡，也睡不着也睡不好，他就一直在你旁边嗡嗡嗡嗡嗡嗡，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我怀疑是他吃的，他就是咬了我好几口嘛，然后呢他实在是，对，他吃饱了，他走不动了，于是呢他就是
1: 想找个
2: 停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我突然开着灯，我就看着他了，
1: 酒足饭饱，
2: 我就3、2、1唰把它拿下，干掉它。
1: 你看现在楼层一般高一点的话，大家进出门的时候稍微注意点，纱窗做得好一点，基本上家里是没有什么蚊子的状态。
2: 我们家就有一个蚊子，
1: 对，挡不住，你出现一个蚊子你就觉得嗡嗡的，真的是很难受。
2: 对，
1: 以前的时候各家各户基本上都还弄着蚊帐，现在可能见的少了很多哈。就是它在你身边这个嗡嗡的声音就很难受。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没有蚊帐，还没有买蚊帐呢，当时家里可能蚊子也不多，就那么一两个，晚上呢也开着空调，我把我身上都裹严实了，然后呢我还戴着眼罩，我就觉得我基本上没有让蚊子可乘之机了，结果倒好，他给我鼻子尖来了一个，
2: 鼻子尖来了一个
1: 感觉自己像一个匹诺曹一样。
2: 那你这个的话，我之前有一回朝我这个屁股蛋来了一个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
2: 来看一下浪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下班回家，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今天跳多少个跳绳？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1: 你说了，今儿休息一天，这是昨天的。
2: 哦，这昨天的。
1: 嗯，补交作业来了。
2: 所以说明天跳今天的是吗？
1: 这么理解也可以啊，明天留今天的言也可以。
2: 行，那今天休息一天，休息一天吧，调整调整，为了更好的跳更多的时候哈。
1: 没错，而且哎，你这么说的话，这个跳绳不光是夏天的声音了，对于乐舞风来说是一年四季的声音。
2: 对，
1: 从不间断，每天都在啪啪啪啪。
2: 是，就是3餐4季都有跳绳声的陪伴啊，
1: 都有跳绳的陪伴，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从今天下午2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4.4毫米，10毫米以上六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内丘、南宫，最大内丘七里会16.4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南宫贾氏劳是15.2毫米，市区最大七里河0.6毫米。
9: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预计呢，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8: 同时，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上午的11:0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4级，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9: 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8: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中兴大街沿线北国商圈附近，目前是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9: 继续来刷新一下香都路，目前呢和全美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放心行驶哈。
8: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路段是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听，这是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啊。也是因为这两天呢，包括大家可能都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多人因蝉鸣听力受损，所以医生呢紧急提醒夏天要警惕这个隐形的噪音，就提到了蝉鸣。因为很多网友也说了，感觉今年的蝉鸣好像比往年更响了，这也是专家解释的原因啊，说持续高温就像是给雄蝉打了兴奋剂。
1: 是说到这个温度越高呢，他们为了求偶，对吧？所以说叫的越频繁越响亮，单只蝉鸣叫的这个音量呢能够达到80分贝左右，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了。有的人晚上听了4个小时的蝉鸣，第二天呢就确诊了噪声性高频听损，就是耳朵是闷胀的，然后听不清高音了。
0: 你看我们光觉得夏天的声音有蝉鸣有蛙叫，对吧？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蝉鸣的声音原来可以集中到3000到8000赫兹这一段，它正好是冲击到耳蜗里负责感知高频声音的这个毛细胞，而高频听力一旦受损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连续听85分贝以上的声音超过8小时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听力损伤的一个风险。
1: 其实戴耳塞啊，
0: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了，这是医生提醒的哈。如果大家出现了耳鸣、耳闷或者听力下降持续2-3天，并且没有好转的话，一定要抓住72小时的黄金救治窗口，及时的就医。
1: 那当然了，夏天的声音呢，不只有蝉鸣，像傍晚的蛙声，对吧？午后的雷雨声，电包括闪电呀，包括雷电呀等等，对吧？还有夜晚的虫鸣、风扇的转动声、冰镇汽水这呲的一声，都是夏天独有的背景声。
0: 对，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蝉鸣的叫声，还有青蛙的叫声，包括有小吃货们跟我们分享了有这个烤串的滋滋声哈，有讨厌的蚊子声。看到小鱼儿也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小鱼儿就说，我想到的就是踩水的声音啊，下完雨、穿着凉鞋，小的时候在积水里啪嗒啪嗒的走，这小孩子最爱玩的游戏。
1: 对对对，
0: 长大之后呢，看到水坑还是会想踩一下，虽然穿的不是凉鞋了，那个啪嗒声能让我瞬间回到7-8岁的夏天。
1: 对，这说的不就是小的时候的我吗？
0: 你看我们现在去玩的时候
1: 特别喜欢踩水啊，
0: 你穿个胶鞋呀、雨鞋什么的，那小的时候你甭说穿凉鞋了，都恨不得都光着脚去里面啪嗒呢。
1: 光着脚呀、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穿着鞋，然后这个雨水呢会进入到鞋里边，尽管那样的话也是抑制不住的内心的开心兴奋哈、
0: 啊，
1: 就会一直踩一直踩，然后很多如果小伙伴越来越多的话都在这踩的话，那更开心了，
0: 根本就不在乎自己身上有没有湿，尤其是下的雨那个雨呢在噼里啪啦下在地上，它不是能够这个泛起阵阵涟漪吗？那孩子们也在底下去啪啦啪啦踩，看谁能踩得高，溅的水花大，你知道吧，小的时候这么着比拼。
1: 对，那个时候呢还要把这个裤腿的这个裤子，对吧，往上稍微的拉一点，拉一下就是拉高一点，然后这样的话踩的话可以更使劲儿啊。
0: 看到了，阳光也说了，夏天的声音啊，那空调外挂机算吗？这夏天没它真不行，虽然不好听，但是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屋里肯定凉快了。
1: 对，压缩机转动了，是不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它已经取代了这个风扇声，也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个夏天的标配。那风扇的嗡嗡声呢是童年的温度，空调的呼呼声是成年人的续命符、啊、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夏天最能够代表的声音是什么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咪咪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首庆路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新华路目前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关注到的是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包括现在的顺德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其他路口路段呢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听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在你心中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KYLE 说到了我的夏天专属的声音，就是家里小狗因为温度高而张着嘴吐着舌头的这样的一个哈哈声。然后呢刚才我就去模仿了一下
1: 真的三个，
2: 因为狗喘气，对不对？
1: 我们人的皮肤遍布全部都是汗腺，所以我们能够释放热量的方式有很多，这个面积也非常大。但是对于小狗来说的话，它只有靠着吐舌头才能散发热气。但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哎，那小狗吐舌头是不是就是它在出汗呢？小狗的散热跟出汗其实是两个系统。散热的话是通过就刚刚那个 KYLE 说的哈哈的这种方式往外散散热，对吧？但如果说出汗的话，大家知道小狗出汗的这个汗腺在哪儿吗？其实遍布最多的是哪儿？是它厚厚的这个肉垫儿，就是这个脚掌的位置。这儿反而是出汗的地方。另外呢，在它鼻子的周围也有少量的汗腺。如果说您看到您家的这个小可爱是吧，鼻头这儿稍微有点湿润的话，那也是在出汗的一种体验反应。
2: 哎，你知道，就是我们家狗如果冲着我在这儿。我就会给他倒点水，我就感觉他口渴了，
1: 渴了太热 了喝点水降降温。
2: 他喝点水之后呢，他就会稍微好一些，收住了吧，嘴巴就合上了啊。
1: 看到了暖也跟我们留言说了，雅婷文龙晚上好，
2: 晚上好，下班快乐。
1: 哎，下一个还念吗？
2: 还念吗？这后半句是我们念还是不念？念吧，念吧，念吧。
1: 他说刚带孩子吃了夜市的爆肚，哈哈哈哈，然后还给我们发过来一张照片。哎，
2: 这暖是过来馋咱俩的吧？
1: 对，因为暖是我的大学同学，同时呢也是跟我们917车友会也参加过很多这个户外的活动哈，所以我们都对暖非常的熟悉。人家的大女儿长得越来越有妈妈的样子了，
2: 亭亭玉立，落落大方。
1: 这不在说我呢吗？雅婷开个小玩笑啊确实这爆肚太诱惑人了，
2: 还给我们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哈，看着就是那个香气对吧，色香味已经溢出了屏幕啊。
1: 这么说的话夏天还有吸溜的声音对吧？
2: 对，夏天还有嗦粉声
1: 吃凉面啊吃什么的这种吸溜声也是夏天独有的一种魅力。看到了石头也来继续给我们留言，
2: 来看一下石头说到，我想到的就是西瓜刀切开西瓜的声音，咔嚓一声啊，然后清脆利落，这红瑶呢都露了出来，凉气扑面而来，那是夏天最治愈的声音了。
1: 你看嘛，吃
2: 这得提前放冰箱里啊，
1: 不一定要很甜，但是那个一刀下去的声音得一定要脆，这声音为主，先声夺人。
2: 哎，那你说这一刀如果下去这没开了怎么办？再来第二下是吧？
1: 大概是你的刀有问题吧，
2: 有点钝了这刀。
1: 柠檬也说了，那傍晚老人在楼下说话聊天的声音，我觉得可治愈了，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哈，楼下会传来隐约的谈话声，伴着晚风。就非常的美好，
2: 其实也是挺好的。
1: 下象棋的声音，对吧？尤其是夏夜里，
2: 下象棋也可以，
1: 就觉得非常的美好。确实是，
2: 就听他们聊天，你就感觉就好，很生活，
1: 对
2: 对，很有烟火气、啊。
1: 就那

0: 种热闹虽然不是属于你，但是你听着非常
1: 踏
0: 实，踏
1: 实心安、啊、
0: 说明哎，这一天还没结束呢，但是也是个非常热闹的感觉。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飞说到了，我选的是知了声中的寂静啊，就是那种蝉鸣声很大，但是你又觉得世界很安静的感觉，蝉在叫，但是心里是静的，可能这就是夏天的反差感啊，外在越吵，内心越静。
0: 哎，我觉得我现在
1: 能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呢。
0: 对，但是我思绪已经被跑偏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蝉鸣啊、蛙叫啊等等、嗯，后来朋友说到了汽水声啊等等，我都没有被跑偏。自从说了这个烤串的滋滋声，包括暖夜发过来的照片显示，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做饭的这种呲啦声、油烟感、烟火气。
1: 哎，你说到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棒冰，你知道吗？掰开的那个声音，咚。然后你一半我一半，见面分一半，
0: 对
1: 就这样吃。
0: 我的果汁得分你一半是吧？突然想到这首歌了，我的果汁，
1: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来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夏天对你来说哈、啊，就是最能够体现夏天的声音是什么，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1: 来说一说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在今天下午两点到五点，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4.4毫米，十毫米以上六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内丘、南宫，最大呢是在内丘的七里会16.4毫米。预计在未来三个小时，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防之需。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稍后如果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处来告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听最能够代表夏天的声音，这个互动话题呢也在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就聊开了，你就会发现小孩跟大人的夏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就玩水声，那大人想的就会比较的多元化一点，是吧？除了这个能听到的自然界的一些声音之外呢，还能听到烧烤的声音，
2: 完全脱不了干系啊。来看一下小淘气给我们分享的，说每天晚上这树林里面有那么多手光手电光啊，看他们在抓老孤蛹，即使这样，随处也都是蝉鸣的声音。刮噪，
1: 对，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好多人呢听到蝉鸣的声音，长时间的话可能听力会受损哈。这个蝉鸣它在一天当中哪个时段是叫的声音是比较响亮的呢？是从早晨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蝉鸣最强，所以呢尽量少在密林久留，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大家现在这个喜欢户外活动对吧，去到山里爬山的比较多，那基本上那声音是比我们市区真的要吵很多的。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平常听这个蝉鸣的声音还是很多场景可能会听到的。来看一下
1: 金三子
2: 发送过来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今天呢还和朋友聊天，什么是夏天，夏天就是蝉鸣，是蜻蜓，是蝴蝶，是蛙叫，还说到了是去河里抓鱼。
1: 你看看小的时候的夏天画面感都已经出来了，
2: 哎呀这真的是特别的有画面感，而且特别凉快，就听着这个留言就很凉快，一点都不热啊。
1: 你看裙子还说了是蚊子，下趟楼就喜提10多个包。我记得之前
2: 裙子那是 O 型血吗？还是说
1: 我反正就特招蚊子，
2: 反正我是 O 型血，我就特别招蚊子。
1: 他有好几个那个什么，比如说刚出完汗的朋友啊，汗腺
2: 比较
1: 发达的呀，温度比较高的呀，穿衣服颜色也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我记得网上之前还有一个说法说，如果这些蚊子它吸的不是血而是脂肪的话，那将是多么可爱的小生灵。还有听众说到了，说还有这个啤酒碰撞的声音和冒气的声音，还觉得烧烤的声音是比较好听的。
2: 是，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啊，话筒说到了，我特别喜欢在夏天跟3-5好友去碰杯啊，我感觉碰杯的那一瞬间什么样的一些坏心情通通没有了，
1: 就干杯嘛，干杯的声音。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和你们的朋友们在夏天拥有一个完美的夏天声音感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蒙蒙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朵朵就说了，我想到的是暑假收音机的声音，小的时候没有手机啊，下午睡醒就能够听到客厅里收音机在放评书，窗外的蝉鸣阵阵。
1: 那这个夏季收音机里放的声音应该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滴滴妈妈晚上好，
0: 你看
1: 雅婷和文龙的声音吧，
0: 你看再凑上蝉鸣的声音对吧，就组成一个完整的夏天了。
1: 确实啊，这个夏天很有意义。来看一下阿哲给我们分享的，说夏天最响的声音就是打雷，这轰隆隆的一声，整个屋子都在震啊。小的时候呢怕打雷，现在呢反而觉得雷声很解压，就好像老天爷帮你发泄了一通情绪。我儿子现在还是怕，我就跟他说别怕，雷在帮我们把闷气去赶跑。
0: 哎呀，小明也说了，就是特别喜欢开冰箱的声音，一团冷气出来就觉得这就是夏天，
1: 很凉快，
0: 对啊，
1: 太爽了。
0: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夏天声音记忆。其实夏天的声音呢，真的比任何季节都要丰富，有吵的，有静的，有热的，有凉的，对吧？蝉鸣里藏着高温，还有蛙里藏着这种夜晚，包括雨声里藏着阵阵清凉。可能这些声音你没有时刻的注意，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而且帮你标记着每一个夏天。
1: 是的，其实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提到的蝉鸣伤耳这件事呢，也想提醒大家，夏天亲近自然是好的，但是耳朵呢也需要休息。那如果长时间待在蝉鸣非常密集的地方，特别是晚上睡不好，压力会比较大，过度劳累的时候呢，内耳供血呢它本来就会有点差，更容易受伤啊，出现耳闷啊，持续耳鸣等这些信号，一定不要拖，72小时内就医是黄金窗口。
0: 哎，那今天晚上大家可以试着感受一下夏天的声音，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声音才是夏天真实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的早晨，我在我家楼下吃了一碗面，结账的时候呢，31块，我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呀，朋友们，我就看着店外面的繁华，我眼泪我一下子我就涌出来了，朋友们，不是因为这一碗31块钱的面太贵，而是我心疼我自己，都30多了还在乎这一碗面的钱。回来我就把这件矫情的事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小军讲了，小军说，龙哥，30确实是贵了，要我也哭。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要工作几年，虽然啊这个精神变得越来越贫瘠，但是物质上也毫不充裕，可以说两败俱伤。当我把这个结论跟小军说的时候，小军又不同意了。小军说，不对呀，龙哥，但是你的身体丰满了呀。是啊，吃了30多块钱的面能不丰满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赶快把你的微信打开，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一起来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莲花，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消费确实有点降级，降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原来的段子从 V50 到 V30 了。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是不是汇率上来了？但是朋友们也别内耗哈，我觉得工作是为了让你早点赎身，不是为了让你干成头牌。当然头牌才能赚到钱。小杨留言说，龙哥，最近呢我面试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啊，我说哎，那你为啥选我们公司啊？你以前在那家公司不挺好吗？比我们的规模也大，效益也好啊。这姑娘也特别实在，我不瞒你说哈，那原来公司附近的饭馆我都吃腻了，我就看你们公司周围吃的多，我就来了。露露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我做了蛋炒饭，当时呢量有点少了，我就怕我老公不够吃，于是呢我把大部分都拨给我老公了，老公一看又赶紧拨给我了，他说媳妇儿你吃吧，我少吃点没关系。哎，我正感动呢，我说我老公啥时候这么体贴我了？然后老公紧接着又说，一会儿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少吃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叶草仙人花留言说，龙哥，最近呢同事加了一个妹子的微信，加了之后呢那个妹子就问他，您哪位呀？同事呢本来想搞个幽默，就说了一个过客，结果妹子来了一句，那你过去吧。老家礼品网留言说，龙哥，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带手机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一看微信，我媳妇儿连发了数十条，老公啊，你手机忘哪了？西西的留言，龙哥，今天呢见一男一女正聊天呢，女的就问了，哎，你知道牙齿坏了怎么修复不？然后男生就说不知道，女生就说了，你还真不知羞耻。牙齿坏了怎么修，不知道怎么羞耻。哎哎呀，这个谐音梗给我整的。哈哈，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医生就问他说，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哎，这病人就纳闷了，什么字儿啊，在哪儿呢？医生啪的一下盖了个章，听力通过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文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家里正在那儿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明年我就要33啦。我的妈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没有结婚，现在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啦。我妈对我翻了个白眼说，滚一边去。龙哥，不管怎么说我的精神状态挺美好的。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宏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实生活当中最不能接受的情况是什么？当我看到别人结婚了，我的感受是他完了。但是当我看到别人发财了，我完蛋了。看朋友结婚我无动于衷，看朋友发财我马上着急。景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上班的？我给你细数一下哈，雨天

适合睡觉，晴天呢适合出游，阴天呢你适合发呆，冬天呢适合吃火锅。在漫长的岁月中啊，竟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的。刘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到底什么是爱呢？哎，你慢慢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那什么是爱的感觉。爱就是你总觉得亏欠对方，但是不爱就是我总觉得亏本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敬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挺想问一下，你觉得人的一辈子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每个人你必须得交一个捧场王朋友。哎，你分享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好笑好笑。哎，你觉得吃饭吃的就是让他分享一下，他说好吃好吃。哎，你发个自拍，他说好看好看。就算你跌倒了，他也说一个好家伙。慢慢你就会发现，捧场王朋友是你自信和力量的来源，是周围人间温暖的具体表现。感谢这些捧场王朋友。所以你别忘了啊，交大龙这个朋友，我就是那个捧场王。就即使你摔了一跤，我也会说好家伙。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祥云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反正现在我觉得道理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和熟悉的人和事平静的告别，我是觉得太难了。过眼云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最辛苦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早上起床，第二件事为了上班早上起床，第三件事冬天为了上班早上起床。WW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月薪足够你生活吗？朋友们都别灰心，都不要灰心。朋友们，月薪3000是因为一个月它只有30天，朋友们你想过没，要是一个月它100天的话，那你的工资还是3000。Z 的留言，龙哥请问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是生活里的挑战？像别人的极限挑战我看了一下啊，什么滑板呢、冲浪啊、潜水啊、攀岩呢、跑酷啊、跳伞呢等等等等。像我的极限挑战啊，早起呀、刷牙、洗脸、换衣服，还有真的很困。每天早起已然是我的极限挑战了。努力努力再努力。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哎，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来自于你为啥总老想成为别人呢？你看啊，就有人觉得呀，大龙你看我想成为你是吧，呀你这个工作也挺体面的，然后也挺开心的，每天这逗乐大家。而我老想成为马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你的很多不快乐都在于你不想做自己。还有你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轻轻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飞机上如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该做点什么呢？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飞机上都会这样哈，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只能打开你图片相册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们会把相册里面那些无用的照片删掉。每一次我只要是坐飞机我就开始删照片，我删一个多小时，删的那是津津有味儿啊。我就记得每一次删照片的时候，我看看我的邻座，我的前排乘客也都在认真的删照片，然后我一下子我就不困了。老太太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一年

0: 一事无成。朋友们，你这一年并不是一事无成，朋友们，你毕竟还有无数次的支付成功。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一个小偷入室行窃，然后呢就被这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到底面对这种摄像头，我们该怎么去监控？这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看看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家里面，我觉得在公共区域，尤其是客厅这个区域，还是应该装一个摄像头的。到底为什么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入室行窃的案件。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大龙之后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小偷，回复小偷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业主回应反锁门之后仍被入室抢走了黄金。在重庆，一个男子大中午的进屋行窃，业主呢直接通过那个监控录像喊话，结果人家小偷特别嚣张的把那个监控给反过去了。这业主说了，钥匙锁是锁过的，而且还反锁了，结果被偷了黄金。他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来还是觉得很后怕。

入室盗窃真的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但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看那个小偷在业主喊话之后竟然嚣张的先过了那个摄像头，可见他的猖獗程度。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门锁反锁仍然被突破，这其中暴露了很多家庭在安防上出现的隐患。想要有效的防范此类案件，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升级你的物理防护系统。如果您家现在还是普通门锁，极易被技术开启的话，我建议换成那种 C 级的锁芯防盗门锁。家中可以加装一些什么防盗网啊、隐形网啊等等等等，尤其是低层楼的一定要注意加强。第二是善用技术设备来防范这种加强震慑，比如说安装摄像头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应该选择不易被破坏的位置，比如说高的地方、隐秘的地方，并且确保你的网络是非常靠谱，存储也非常靠谱。可以搭配一些什么网窗的传感器啊，还有智能的报警器啊等等等等，一旦有异常就会推送给你。第三就是强化日常习惯与邻里的守望，无论家居是否与否，或者你在不在家，一定要养成反锁并取下钥匙的习惯。长期外出的可以请邻居，比如说帮你代收一下快递，偶尔开灯制造有人的迹象。当然社区也应该加强巡逻，完善门禁的管理制度。第三一定要减少诱惑，做好预案。家中如果存放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比如说金银首饰，可以考虑在银行去进行保管，提前记录贵重物品的特征并拍照，以便事后协助破案和索赔。安全无小事，唯有通过物防、技防和人防，才能达到真正的防护。我这两天说的新闻啊，其实都跟安全有关。比如说21岁的女生啊，这个夜里睡得太沉，没有翻身，结果醒来这个屁股啊，这个惨不忍睹的报废了。报废加引号，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官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有媒体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个21岁的大学生小林，因为长期呢这个颈椎疼痛呢，就休学在家了。夜里呢，他就服用了安眠药，吃了之后就开着电热毯沉沉的睡去了，结果没醒来。过量使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呢，这个女生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小林因为臀部剧痛无法起

0: 起身，一发现啊，这个臀部有巴掌大小的青红色的淤青。这前往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北院区就医之后，发现啊，这个诊断为 IV 期的压疮，疮面啊已经非常深了。这医生紧急为其做了手术的淤青，还有清理了溃烂的组织，治疗好了小林的伤口，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了。所以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事儿千万要小心。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去我奶奶家，她家睡的就是垫褥子，我和我弟弟妹妹一起睡在床上，就睡那种大通铺啊。我奶奶呢，每天晚上呢就把那个垫褥子一开，但是那个垫褥子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我爸妈小时候可能用的就是那个。哎，晚上呢我们睡着了，我奶就出去打麻将了，我们就睡得六亲不认的。结果半夜垫褥子着火了，我们都没醒，还是我奶回来看到了，当时被子直接被烫了个大洞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所以有了这个记忆之后，导致我家哈后来只要有了房子自己住之后，就没敢买过电褥子。但是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电脑如果你放在腿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隔热的物品，否则长时间使用也会低温烫伤。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两个字小偷，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就是家里面失窃了，但是人家的摄像头的位置啊安的不要这么低，一定要高安一下，让他直接动不了你的摄像头，这样才有真正的调查取证的必要。所以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小偷，让你看看到底那个监控录像该安在哪里。前两天有个事情登上了热搜啊，这个女子带宠物狗这个去吃饭，结果那个狗就把这个餐桌上盘子里面的肉全部吃光，还发了视频。那这个事情这个曝光之后，有很多人建议以后不要去这个宠物友好餐厅，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来自现代快报的消息。在无锡的一家宠物友好餐厅里面，一名顾客呢带着一个小狗用餐的时候，把它放到桌边，还拍摄了小狗舔食盘子的视频，并发在了网上。此举呢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批评，不久呢当事人就删除了视频并且道歉。这涉事的餐厅就回应说了，已经更换了全部的骨碟，这个餐厅要求啊这名顾客来赔偿，目前呢正与其商谈赔偿事宜。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772273。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

0: 相伴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19:30，来关注天气。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4日11:0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次日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转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请大家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4日11:11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次日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邢台市中医院提醒您，夏季雷雨天气增多，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高塔旁避雨。高温时段呢，外出要减少长时间露天的作业与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的去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0: 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23
1: 22771223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

0: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闷油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
1: 我是小虎。
0: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二二七七二二三，
0: 二二七七幺二三，二二七七二二三。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孟雨逸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行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4: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3: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4: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3: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4: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3: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10: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邢台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级以上的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本周呢，西部地区多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级以上短时大风，高温天气主要是集中到了8月5号到7号、11号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夜间以及7号夜间还有8号白天会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这两天天气多变，也提醒大家及时地补充水分，同时要预防空调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个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

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嗨，你好，此刻你收听的是大龙的睡前悄悄话。此刻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又有怎样的情绪，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留言板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是的，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也千万别忘了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这

这个话题跟情商有关，有些人他不是情商低，他是真的坏。情商是这几年经久不衰的热门关键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和情商低的人待在一块儿，太遭罪了，动不动就急，一句话把你噎个半死，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关键别人还不会告诉你。于是不少人都开始自我反省，生怕自己被划分为情商低的那一批。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的人什么事儿都扯上情商，动不动就是我情商低，您千万别见怪。的确，有些人真的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不懂得你的不容易。可是有些人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情商低。说一个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是个杠精，没事总喜欢拆台，而且拆的总是时机刚好。老板夸别人加班辛苦，他说加班说明能力低。老板夸别人效率高，他说可能工作不饱和。平时聊天也是赌心，不是揭别人短，就是笑话别人蠢。但凡有人被夸奖，他一定会把人拉下神坛。总之，平时聊天都很好，一到关键时刻，情商秒下线。朋友被黑得极惨，无奈地说一定要远离身边低情商的人。听得我很无语，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一个人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和情商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所谓不小心捅了别人一刀的人，多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朋友说起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年初王丽芬的一个热点。有一年，央视的前知名主持人、米优网的创始人王丽芬发了一条微博，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在这条微博里，他热烈庆祝了一下自己一篇评论毛侃侃去世的文章迅速达到了十万加，末了还来了一句，速度要比我想象当中快很多，先高兴一下。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他得意忘形到这种程度，情商真的堪忧。于是我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情商的时候喜欢用一个标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你为什么对别人的逝去没有一点同情心。闺蜜说了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有时候情商高也挽救不了你，因为一个人骨子里的恶心是藏不住的。我记得有一次黄渤在人物的专访，终于明白这个无颜值无肌肉无身高的三无明星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一路圈粉的。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其实有时候所谓高情商是你不想伤害别人。我不是一个冲动性侵略性特别强的人，我性格里面有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喜欢把话说得那么绝，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高情商的表现。向往的生活里，黄渤被问到怎么把一出好戏里的徐峥和孙红雷的戏份都删了，他机智地回答，就是他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说留着他干嘛。还有一次网上传黄渤的电影片酬和周杰伦的一样，有记者就挑拨离间问黄渤怎么看，黄渤一句那恭喜周杰伦了，又巧妙地化险为夷。每次别人对黄渤，他都能不伤人分毫地对回去。不得不说，不把话说绝其实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善良，这种情商很难装。可现实里有很多人活得很糊涂，喜欢把虚伪当成情商，于是乎他们经常感叹情商为什么那么难练。其实不是难练，是练的部位不对。修炼情商最该练的不是嘴，而是心。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总说自己心直口快，情商低，左手一个不留神向 A 透露了 B 的信息，右手一个不留神把 C 的事儿抖了出去，最后大家发现原来全公司的风言风语都是从他这里传出去的。于是26个字母都来找他算账，他还一脸委屈，我这人天生实诚，说话只说大实话。我问他，公司这么多人

都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脸不屑地拉了一句，知道啥说啥。真的，当时我很想抽他。如果说有利可图的自私还算得上是聪明的坏，他这种毫无逻辑给人下绊，绝对是傻坏。情商再高也挽救不了动机上的缺陷。这一点不仅在职场，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时间，办公室一个男孩心神不宁，有人猜测他是谈恋爱了，可我看那个状态就像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昨天还跟你嘻嘻哈哈的聊美食，今天就蔫头耷脑的闹绝食。我一问，原来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今天跟你聊一整晚，明天就消失一整天。结果姑娘有一天拉着男朋友的手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我这人不会说话，我没想到让你误会了。办公室当场摔碎了好几个杯子。真的，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这是人有问题。这几年网上有很多关于高情商的表现，你会惊讶地发现情商高的人身上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懂得克制，从不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被反驳的时候也会特别有礼貌有耐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舒服。所谓舒服，其实就是看透这些人，你更喜欢自己了。可要达到这种境界，光有套路远远不够，你得能够放下自己，还得有同理心。说白了，真正善良的人情商都低不了，那些所谓善良的低情商多半都是伪善。生活里我们见到不少人，要么喜欢嘲笑别人胖黑丑，要么开一些过激的玩笑拿别人开涮，伤害了别人还云淡风轻地来上一句，你怎么那么不识趣。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狭隘，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我曾经问过一个情商爆表的人，怎么能知道哪句话别人会受不了，毕竟每个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都特别受用。当你在掂量这句话是不是不妥，说明它本身已经不妥了，那最好就不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不是说话技巧没用，而是说除了技巧之外，你更需要花点心思在自己的内心。想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黄渤，大概就是因为比起幽默感，那份温柔和善良才更让人动容。说到底，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的善良。愿你我都是一个善良的人，愿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好了，当你觉得说出这句话可能对方会不舒服的时候，这句话就别说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很不容易，我倒是希望今晚的声音可以给大家一些力量。嗯，首先听名字，你应该能够感受到，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如果你觉得生活很难，希望今晚的声音能够让你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特别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丝归属感，还是你在跟朋友一起吃饭，开心地笑着的时候，闪过一丝落寞。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里，背着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语单词，还是你现在迷茫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不管你现在是在努力着去实现梦想，却没能拉近与梦想的距离，还是你已经慢慢的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了，你都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有的时候，你的梦想太大，别人说你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的时候，你的梦想又太小，又有人说你胸无大志；有的时候，你对死党说着将来要去环游世界的梦想，却换来他人的不屑一顾。于是，你再也不提自己的梦想。有的时候，你突然说起想开个小店的愿望，却发现你讲述的那个人并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不过又怎么样呢？未来始终是自己的，梦想始终是自己的，没有人会来帮你实现它。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朋友的一句鼓励，一句安慰，却也得不到。但是相信我，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只是想要和你说说话，因为我们都一样，一样的被人说成固执，一样的在追逐他们眼里根本不在意的东西。所以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始终不是你，不能懂你的心情，你又何必多去解释呢？这个世界会来阻止你，困难也会接踵而至。其实真正关键的只有自己有没有那个倔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有的时候很懒，懒得去经营一份感情，懒得去进入其他人的生活。又或者有的时候，昨天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今天不经意的就走进了你的生命里。有的时候你很在乎的那个人，却又悄无声息的离开，却把你们的回忆都给留下了。初中时你暗恋上的那个女生，你鼓起勇气表白，却连朋友都做不成。高中时你又喜欢上一个女生，却不敢去告白，实际上那个女生也喜欢你，一直在等你说出那句话，于是你们错过了。大学里有人来到你的生命里，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可是到后来你们还是分开了。这一切还是都过去了，你还是一个人，偶尔会孤单，偶尔也会难过，想找个人拥抱，所以你还在等。没关系，你一定会等到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也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再找你。你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在最好的状态里遇到那个最好的他。曾经受过的伤，你觉得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不还是过来了？曾经离开的人，你以为一辈子也放不开，可是后来你还是发现，原来真的不会，离开谁都能活得下去。曾经说着的梦想，你也没能实现，可是你却在实现梦想的努力中，找到了喜欢的那个自己。也许你到最后没能环游世界，不过没关系，因为你跟你的他见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许你到最后没能做到家喻户晓，不过没关系，因为你的朋友都很开心地认识了这么一个优秀的你。也许你到最后没能牵到喜欢的那个人的手，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已经在他的心里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很多小事当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看到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啊，谁也不能活着回去。所以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浪费，去闯，去梦，去后悔。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的。谁不曾感受过失望？谁不曾辜负过自己的青春？我们总是在昨天狠狠地绝望过一回，然后突然醒悟般地走向未来的生活。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找到了微笑着走到明天的勇气。喜欢一个人就去追，因为在这一辈子里，你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够牵到那个人的手了。有梦想就去努力，因为在这一辈子里，现在不去勇敢的努力，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要去相信，一定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7: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8: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哎，你别说，今天早上这个
0: 凉快了，
1: 这是我真的啊，我头一次，各位，今年夏天我头一次有一种早上我想开着车。绕整个城市就一直这么开着，
0: 就是不想上班呗。
1: 对，也不是，这就是风吹的太舒服了。嗯，
0: 昨天晚上风也挺凉的，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出去散步的，晚上去遛弯的，还没有立秋呢，怎么就吹着小凉风呢？咱周边估计有下雨的地方啊，所以吹过来的风都是比较凉爽。我昨天在外边逛到十点多呢，围着我们小区，走了两万步，那夸张了啊！
1: 吹瘾大是吧？
0: 那我吹牛了，但是我确实是，因为在家里吹着这个风，但是觉得不太过瘾，毕竟啊，它受一定的限制。我说那干脆我出去溜溜弯吧。晚上九点多以后了啊，我下去绕着小区转了好几圈，那时候散步的人还挺多的。
1: 但是你别说这个下雨不下雨啊，你看前两天咱们这儿下雨的时候，好像这个也是挺闷闷燥燥的，对吧？这个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夏天的一个气候，一说起来下雨啊，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异功能，
0: 就关节疼，
1: 就不是没到那岁数呢，
0: 跟奶奶一样。哎，我这腿，我的胳膊棒儿，比那天气预报都准。
1: 没到这岁数，
0: 天气预报说下雨，我胳膊棒儿不疼，那就不下。
1: 鼻子
0: 哦，鼻子，
1: 就是在下雨头里，
0: 能闻着味儿。
1: 对，我会提前闻到，就是比如说啊，天上呢同样是这一片乌云，那它要下雨了。

0: 我就能闻到那种特殊的味道，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形容。但是如果还是这片乌云，它不下雨，它就没有这个味儿，我能闻得出来。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特异功能，
0: 特殊的体质。
1: 我是自来卷儿，尤其是这个前面这个前额这块
0: 儿啊，你这算什么特殊啊？好多人都是自来卷儿，
1: 额头这块的这个卷儿会比较明显，但是它是那种细碎的小碎发，它也长不长。你剃了吧，它还长。完了，你留吧，这么多年，我留了30多年了，它就一直是这个长度，它也长不长。一到这个阴天多云的时候，它就会特别卷儿。真的啊，只要我的头发卷着，就是我的前额这块卷了，那就是证明天不好。
0: 各位，刚刚我还说，哎，润田老师，哎，我的头发自来卷，心里边想，自来卷你有什么可说的？就谁没？就是自来卷太普遍了，
1: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其他的有自来卷这个发质体质的朋友，
0: 但是前面这头发一直，哎，就是要阴天下雨了就更卷了，
1: 真的。对的，
0: 以后天气预报，我呢看你前额，你呢
1: 卷不卷，
0: 你呢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味道，完事儿了吧。
1: 真的是挺特殊的啊，
0: 特殊体质，
1: 可能就这一类的朋友都会有这种体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特殊体质，哎，您有哪些特殊的体质呢？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或者您觉得挺特别的地方，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8月4号，随着60座公厕新增或变更点位，在高德等主流地图平台审核通过，市区近500座公厕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
0: 8月3日，在清河县的乡间路上，一辆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从县医院出发，途经谢卢镇、油坊镇等10余个村，最终抵达油坊镇二哥营村。车上搭载的邮政快递件随车分发至沿途各村的客货邮服务站点。那么邢台呢，也新开通了6条客货邮线路，新增标准化客货邮综合服务站20个。
1: 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以及市政配套等核心配套工程呢，已经完成建设，并满足通车要求。
0: 为深入推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营造大众骑行的浓厚氛围，打造骑车更方便的城市，市文明办面向广大市民朋友开展我为骑行方便献一策活动。
1: 根据国家中小学教育辅材料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及河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选用办法规定，按照省教育厅统一部署，经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议、社会公示等程序，现就邢台市2026年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结果目录及有关事项进行公告。
0: 15/5期间，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除危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1: 最近呢，全国大多数地区天气都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是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寒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扰，浑身呢感觉像裹了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欢迎大家在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有什么特殊体质。
1: 特体质。
0: 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哎呀，这任田老师的这个前自来卷是让人羡慕啊。各位早安，我小虎。嗯，
0: 羡慕给你点儿。
1: 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特殊体质，有的就是，哎呦，我的特殊体质，我就是不招蚊子咬，哎，真有这样的。
1: 你这真让人，你不单单让人
0: 咬了之后呢，我身上就起小红点儿，也不长大包，然后也不是特别痒，就真有这样的啊。
1: 你这可能是你不仅仅是让人羡慕了，你可能还是招人恨呢。
0: 就是一种特殊体质，我就是不招蚊子。哎，有的朋友就是，哎呀，只要跟我在一块的朋友们，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太招蚊子了。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我在的地方，蚊子只咬我一个人，只咬我一股，
1: 你说
0: 这个小朋友可能也是这样啊，特别吸蚊子。
1: 哎，天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不招蚊子咬的那些人，其实是旁边有一个招蚊子咬的人
0: 啊，吃饱了是吧？
1: 哎，得吃饱了，不聊不聊的。
0: 来看一下大家
1: 留言吧，
0: 早安留言。
1: 哎，世态炎凉，早安。生命中的许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刻意强求得不到，而不曾被期待的往往会不期而至。因此呢，要拥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不怨怒，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香菜，不要葱花。
0: 前面
1: 不放辣椒，
0: 那两句还是挺适合你的。不怨怒，任务给你的时候不要怨怒，顺其自然，把这个活好好的干了。
1: 就是怎么着，小虎跟一怨妇似的，是吧？
0: 你不仅怨妇，你还怒呢，又怨又怒。这个词儿，颜良，你形容的太好了，太贴切了。蕊蕊，早上好。加减乘除算不出人间富贵，笔墨纸砚写不尽人间辛酸。就算生活给的是一道无解题，也要写好今天这一夜的温柔。凡事尽力就好，不贪浮华，不困心酸，随遇而安。
1: 嗯，
0: 哎，怎么跟颜良也同样遇到了这个词儿是吧？
1: 哎，
0: 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1: 盛夏光年，润红，快给我放首歌，放啥歌？靠默契吧。
0: 嗯，今天好像是这个盛夏光年又要做手术的日子。
1: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是不是这首歌？
0: 看来默契也没多少了。
1: 再回首，恍然如梦。
0: 做手术谁还想再回首啊？就不想回首了好吗？再也不见，再也不回首。好，一会儿给你安排一首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你有什么特殊体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呢西部地区多分散性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另外呢，最近也有高温天气， 夏季雷雨天气增多，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另外呢，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露天作业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定时开窗通风，避免长时间直吹冷风，预防空调病。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儿先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刚才一首脱胎换骨，希望盛夏光年今天手术顺利。人是拆钢板
3: 啊，
0: 之前骨折了，拆钢板呢。
3: 挺
0: 过去，以后啊都是阳光灿烂。
3: 那咱
0: 祝顺利，祝顺利。
3: 那咱给他放一个阳光彩虹小白吗？
0: 总在风雨后。
3: 阳光彩虹小白吗？那不比这个合适吗？
0: 康复了啊，要勇敢哦。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有什么特殊体质，一定要足够特殊才行。对吧，比如说那任天老师的这个卷卷，完了下雨就更卷了。这个说实话，它确实，我觉得目前我见到的是天一
0: 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虽然它有点特别，但是也不至于那么特别。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朋友们发现这个问题的？
3: 我
0: 快点后台来跟我站队。
3: 是这样啊，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人。就是夏天出汗很正常，对吧？夏天出汗很正常，但是

0: 各位，我对自己的汗过敏。
1: 然后呢，会出现什么症状？
0: 就是比如说啊，夏天胳膊上出了汗了，
1: 嗯，
0: 胳膊上出了汗完了之后呢，就是我要是及时把它擦掉的话还好，
1: 嗯，
0: 如果我没有擦掉它，我就会感觉痒。感觉痒的话呢，
1: 就是汗不能附着在皮肤上，
0: 嗯，感觉痒的话呢，我去挠一下它，
1: 嗯，
0: 好，就是一片红印子，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小疙瘩。你到了空调房一吹空调，清水一洗一擦，一会儿就没事了。
1: 你有去看过医生吗？
0: 汗液过敏。
1: 哦，就是汗液过敏。你们找我来给你看看呀。
0: 嗯，
1: 我给你断断症，这要起痱子了。
0: 嗯，
1: 扎痱子了，热的。不是，那你的汗液是什么什么酸碱度太严重了，
0: 有剧毒
1: 啊。
0: 哎，我觉得目前啊，目前
1: 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嗯，体液有剧毒的还是那个五毒，还有那个癞蛤蟆，
0: 就是一个你比如哎，一挠胳膊哎，就一道子，
1: 嗯，
0: 然后冒小疙瘩；一挠腿哎，一道子哎，冒小疙瘩，是这样。
1: 那你夏天怎么办？就吹空调，
0: 要吹空
1: 调，不要让它出汗。
0: 对，所以说夏天不要让我从事户外工作。
1: 哦，在这儿等着呢啊，哦！那我也想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1: 我现在开始我也要编一个。
0: 什么叫理由？这，我有就诊记录的都。嗯，温迪，咋？这个特殊体质，吃一样的饭，最终体重我长得比别人多，这算是特殊体质吗？易胖体质？那真不算。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1: 也算是吧，人家不是说了吗，胖人喝口凉水都胖，那瘦人可能吃的也并不少，
0: 嗯，
1: 但人就不长肉，这也是这种体质。
0: 咱举个例子啊，这个一碗米饭咱们按打住300克吧，
1: 嗯，
0: 已经不少了，
1: 嗯，
0: 对吧，一碗米饭300克了，这个呢别人吃完这可能就是长300克，
1: 嗯，
0: 这温迪吃完300克的米饭怎么
1: 长
0: 4斤。
1: 转化能量转化的非常快，吸收的特别好。小赵，火以后你报天气预报的时候，你看看润条再报啊。
0: 那就是啊，我所以
1: 是我今儿头发卷卷了，是可以报的。
0: 我从现在我就
1: 说了有雨。
0: 我从现在我就开始记住这事儿了，
1: 观察观察，
0: 我就记住这事儿了，记住这事儿了。
1: 有些同辉，早安打卡打卡，你看看我这个算不算？嗯，
0: 这个是，
1: 这带了一个什么？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它
1: 这是一个小饺子吗？
0: 放到胳膊上了，它一转，这玩意儿
1: 不掉，
0: 不动，不掉。
1: 哦哦，就是
0: 你看啊，这儿你转，
1: 大家摊开手掌，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的这个胳膊肘的
0: 手肘的这个位置，
1: 靠手掌前侧一点。
0: 哎，然后
1: 你翻转，然后你手背朝上，你的东西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
0: 就
1: 掉下来了？但人家不掉，就和他
0: 就是，
1: 只有在前掌的这个部位。是移动的，后面不掉。
0: 哎，等会儿啊，有些同学，你等会儿啊。
1: 嗯，你是一个经摔的，你别放手机行吗？
0: 哎，抱歉，
1: 有动静。一会儿我们试试啊，
0: 我们
1: 研究
0: 研
1: 究这个
0: 事，研究。
1: 哎，大家如果说开车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0: 这
1: 等红灯的时候啊，你可以试试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
0: 这要本事了，要本事了，要本事了。
1: 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您有什么特殊体质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刚刚永协同辉那个胳膊肘往外拐，我试了一下，怎么了？
0: 人家翻一下，什么胳膊肘往外拐？
1: 不是吗？就是，哎，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完了之后我没拐出去。
0: 嗯，那怎么能叫特殊了呢？是吧？人家这个确实是一般人，做不到。
1: 嗯。
0: 风骨化石，我同学也那样过敏，他是荨麻疹体质，对风也过敏。
1: 嗯、
0: 哦，
1: 就刚刚我说的那个，
0: 就一挠身上容易出印子的那种，
1: 嗯、哦，
0: 出那个血印儿，那叫荨麻疹体质。
1: 对风也过敏
0: 啊，就风疹，反正不是说了吗？出疹子的时候不能着风，荨麻疹也是，尽量的不要风吹。
1: 也就是我和你同学，我们两个都不能从事户外。
0: 咱们也有好多室内的工作的，没关系。也可以的，
1: 就是必须得转绕，必须得转绕。嗯，立木说到了，说这个。

0: 曲九十度，往后弯曲是这么着弯啊，九十度
1: 是这样。
0: 哦，
1: 然后大拇指碰着
0: 碰到胳膊，
1: 哎，对了，
0: 嗯，卷舌其实还行吧，我记得我之前
1: 来等会儿来卷一个
0: 卷舌，谁不会呀？
1: 就是舌头
0: 啊
1: 卷起来，从中间卷起来，
0: 从中间卷起来，就是卷成一个桶嘛，
1: 嗯，
0: 对呀，
1: 啊，
0: 这。
1: 哎，可以哦，
0: 这不是有舌头会吗？
1: 人家还有这个卷舌啊，能卷波浪的那种，你知道吧？
0: 那我什么舌灿莲花，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能卷成那
1: 种
0: 波浪。那咱不行哈，
1: 嗯，人家有人能，
0: 嗯，
1: 另外啊，就别说大拇指向后弯去了，我小拇指可以向后弯九十度，
0: 嗯，
1: 刚刚条也看了，说他说我有病。
0: 我说你有软骨病，你去看看吧。可乐，早上好啊，
1: 嗯！
0: 这家伙一睁眼7:10了，
1: 哎，
0: 那赶紧起吧，别再闭上
1: 了，别再眨目眼了，
0: 啊，
1: 我怕你一眨目眼到8:30了，嗯，
0: 很有可能啊。
1: 就是好像咱们，
0: 哎，赶紧起，
1: 这个真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早上睡着，睡醒之后一看，哎呀，才7:10，
0: 嗯，再眯一下吧，
1: 不是说眯一下，
0: 嗯，
1: 就是哎，伸个懒腰就感觉眨了一下眼，一睁眼8:30了，
0: 这种时候最可怕了，
1: 就是，而且自始至终闹铃也没响过。
0: 嗯，不露，特别能睡，特别爱出汗，特别容易长肉，特别招蚊子。哎，您不是说了吗？蚊子是那种对，
1: 呼出的气，二氧化碳。
0: 对，
1: 嗯，
0: 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
1: 是
0: 往往呢体重偏大一点的人群呢，
1: 嗯，
0: 它
1: 偏大，
0: 对，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会稍微高一点，所以就比较吸蚊子，
1: 嗯，
0: 爱出汗的这种啊。
1: 所以总结了一下，不露呢，它是一个四特体质。
0: 嗯。
1: 特别能睡，
0: 啊，各方面都挺特别的。
1: 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特别能睡的人，然后我想问一下布鲁，你这个特别能睡能特别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是别的哈，特别容易长肉啊，特别招蚊子，特别爱出汗啊，我觉得就是可能身体基数偏大一些的朋友呢，可能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就自问一点，这个特别能睡，布鲁您怎么个特别法？
0: 嗯，能睡多长时间？睡他一圈，
1: 哎，连睡72个钟头，咋了？
0: 你也参加高考了？你有那么辛苦吗？
1: 什么？
0: 连睡72个钟头？
1: 我就是这么说嘛，对吗？他说的特别，我就想看有多特别，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困急眼了，
1: 嗯，困急眼了。
0: 时光，那再比特异功能吧。
1: 要不今天的互动话题？
0: 特殊体质。
1: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什么特殊体质，
0: 哎，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欢迎大家继续分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